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6: 中国选手翁宏阳。

0: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1: 法国选手 Thomas Junior Popov.
0: China to serve. Novel.
1: 好，比赛开始。 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 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8分之1决赛，翁宏阳是2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 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 接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 翁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
2: 挡网，
1: 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 连贯勾对角，大波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

0: 许博洪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洪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洪阳可以去限制的。
1: 比赛继续，
0: 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洪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0。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是想尽办法啊，咬住笔锋。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源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

0: 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莫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Малко по 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не го тига.
2: Преди онгон. Final game. Лавол. Лавол.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霍洛夫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霍洛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阳加油。

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点杀。

这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这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孟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刷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

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罗伯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罗孔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

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强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来送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孟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

0: 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孟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孟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宏阳。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然多彩。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0: service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franco. Et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options.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啊、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嗯，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学霸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trucs comme ça. Ok.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

0: Sorry.
1: 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

期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回击停，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七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

这马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1: Prvi nastupa predstavnik Kazahstana, th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Kazahstan, Nariman Kurbanov.
2: After that was a pleasure day. Clap your ha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He's waiting for his performance of the day. The final.Starts soon.
0: 他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前半程很好，

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艾伦选手、希特基、珍妮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他有环中的博士挺身转体三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且平衡的这个板越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旋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的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利所突出的那么好，这个还是后科也在需要提高一些。好，来看一下希特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跟前面我们看的三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旋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轮上场阿尔滕选手的下法是最高的，但是他的下法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其他的选手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出，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旋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有三名人比过吧，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3。

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

智商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发音不是很能动口，讲着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滑也很稳，交叉很清楚。对，这个是一个。下来也分口气，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就像是，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它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你放中心看一看，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再到肩，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飞将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

这个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半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这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在我们看到已经登场的三位选手，有两位都有出现掉下器械这样比较大的失误，而且这两位选手都是在资格赛里成绩很不错的，年轻选手需要更多的大赛的历练。细节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在倒立位置的准确性上，还有这个绷脚尖儿，还可以再做得更加准确一些。安德烈娃难度六点四完成六，难度六点零完成六点四，成绩是12.40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低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相当好。

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米，落地站的杨丹武威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机位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肢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举例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掉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

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他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第一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的酷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

因为它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第二跳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迪斯库特。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于是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点。

1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格拉格的斯库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二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这个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

计划完成的可以。

0: 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他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跳相比呢是少转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就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1: Yes, sir. So we wait for the last. Yeah, hello. Mind you, ready? The man holds. Check out our opponent, Russell. Luke Russell, Sasha Russell, and Sidney Hamilton, Shibuta. Are you all in on the yes, sir? Thank you. I'm all for you. Check the next one.
0: 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对于施耐德来说，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啊，进入到这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拍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

瓦连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啊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啊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

科瓦林斯卡这一边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法网的赛事主办方是提前把顶棚关上了，而就在顶棚关上之后不到5分钟，外面就下起了大雨。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0: 张张。
1: 这个上旋球，华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移阀出线。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Avantage,

球。那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科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啊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这样第一局比赛霍瓦连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球。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无论正拍还是反拍，霍瓦林斯卡哪怕打开了落点，这个角度线路打开之后，他这一板球的球速也没有那么快，他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他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进，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啊，这个球赛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得也很有耐心。而霍瓦连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

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丝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

施耐德的局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5分钟。

球，好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的球啊，就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好球，好球！这个球赫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这样施耐德完成了保发，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历经了苦战。

好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好球，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网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截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啊，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再往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球，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啊，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啊拿分最多的选手。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那个弹网球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霍瓦林斯卡，然后当霍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霍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啊，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一拍啊，其实是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破发。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赫瓦林斯卡的团队，

这个球施耐德干脆不看了，就即便这个球过网，以赫瓦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

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一些。好球！其实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方的接发球局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上，他在接发端其实会有很多抢攻的机会。

尤其是赫瓦林斯卡的阿尔发。当然抢阿尔发啊，对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阿尔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那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赫瓦林斯卡的阿尔发，他现在阿尔发赢球率啊57%，这个数值还可以。就是你看，在阿尔法上，赫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阿尔法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十五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十五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1: Merci, merci。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

0: 好球，侧身直线抢攻，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
1: 天王子，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30 à 0.

这个二发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哦，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线内。哇，华林斯卡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往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往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施耐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赫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她今年是24岁，她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

0: 好球，
1: 反拍啊！被赫瓦林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为了制胜分。反拍直线的变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保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0: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这样子，
0: 你看在进攻端啊，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啊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往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啊会长出底线。

0: 好球。
1: 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霍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但我想像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好球。好，刚才这两分施耐德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赫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3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2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帕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

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霍瓦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空间啊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

球，好球！哇，这一分施耐德在进攻端啊打得也很冷静。你看刚才他就是提前观察到赫瓦林斯卡的站位，发现他站得比较靠后，远离底线的位置，这个时候突然放短，只要短球能够放出质量，对方就有很大的概率追不上。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劲。

出界了，哇！这一分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依旧是很能防，非常能防。你包括在底线连续移动过程当中啊，他的回球质量也不差，也能够回到这个施耐德比较深的落点上。当然对于施耐德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情绪的掌控确实很关键。

节奏的变化，在这一分上霍瓦林斯卡打得非常冷静啊。其实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比较近的，他让整个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比较快，然后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找准机会突然放短。霍瓦林斯卡的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奔着十分钟去了，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比赛的价值。这个第一盘比赛没有打完，现在的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0: 又是底线坚韧的防守，这样超过十分钟的一局，科瓦林斯卡艰难爆发。第一盘局分，科瓦林斯卡6-5领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十二局，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

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科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啊，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好球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得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谢丽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啊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好球，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

0: 好球，
1: 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霍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你看，就是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而且脚下的调整速度也快。

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来来来

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霍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Let promises.

球，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这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出其不意的变线，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所以他的这种变化会让对手有一些猝不及防。

0: 斯卡的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前。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赫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分，赫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哇，这一分啊，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往前，面对着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赫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0: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科瓦林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科瓦林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杨先生，
2: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范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霍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

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个百分点。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这个正拍，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线。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线。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

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

好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他曾经是小威的陪练，而现在44岁的小威廉姆斯啊，即将在草地赛季在女王杯当中复出。

就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起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赫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赫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

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强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球，科瓦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On peut dire c'est long, s'il vous plaît, merci.

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齐奈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0: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啊。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
1: Merci.
0: 30-15。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这个球赛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霍瓦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资格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霍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面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

0: 方案、
1: 意向、
0: 意向。
1: 比如呢？
0: 比如好像是竹子，
1: 嗯，
0: 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0: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0: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
1: 嗯，
0: 啊，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1: 嗯，
0: 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
1: 嗯，
0: 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他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他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了。
0: 是的，是的，他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2: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3: 我觉得那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4: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列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外层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这样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4: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4: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4: 第一次拿着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4: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
1: 哦。
4: 啊，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4: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这个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4: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4: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在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4: 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最艰苦的是什么？
4: 对
1: 于孩子来讲，
4: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们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4: 哦，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4: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4: 对，这个正式刀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5: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6: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4: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刀具吧，它举到45度，这个杆件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哎，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4: 但是结果看的是一堆杂草。啊，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0: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0: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只能往前进啊，
4: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4: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啊，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院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0: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0: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 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4: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走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准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0: 哇，
1: 雷德金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钦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2: Stop. No flash, please.
1: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钦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钦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钦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爬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

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范德赖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塞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

可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这发的还很赚。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发卡。

你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对手，范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范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

0: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
1: Hello.
0: 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接抢攻，10-3，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Oh, my God.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得不错，布兰西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

0: 压力。
1: 左右。
0: 巴德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德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0: 重。
1: 接下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

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里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蒙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华德夫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板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身这个正统的反击线角度。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

0: 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邱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快撞，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响，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比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夸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哦、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加德的正手进攻衔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转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

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们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嗯，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

0: 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
1: Sorry.
0: 有点差嘛，这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

0: 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一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
1: Come on！
0: 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像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你看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乔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乔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之中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完传球之后的范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感觉他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3板。

0: 对，
1: 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霍雷加克拿到。

投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气短的。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削了一个超短球。小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三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莫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哇，防得真好！啊，这个反击上来之后自己打丢了。

布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里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削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

0: 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哲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六保护金秋，
0: 张森，
1: 张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那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

0: 大半圆。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的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毛
0: 志
1: 林，
0: 造成萨姆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个二加一。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萨姆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哇，萨姆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进行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这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张志林下顺，给到张志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哲林受篮下，布朗，张哲林失晃了，
1: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狮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罗夫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差点空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
1: 调
0: 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中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辉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
0: 古德温
1: 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1: 孙铭辉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胡歌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0: 嗯，
1: 桑普森
0: 要中距离，
1: 篮板球，吴骁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骁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拳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发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怎么要控吗？险些控了一个，
2: 孙铭徽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2: 非常好。
0: 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拉开，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3: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

0: 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扑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袁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铭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知道，
1: 给到袁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袁鹏飞、李洪全跟福格。袁鹏飞继续顶到5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铭辉，孙铭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
0: 现
1: 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俊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1: 1-2，这里漂亮！我们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德温啊，他们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因为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位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者李洪权篮下打进。
1: 李洪权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马克空中折叠啊，
0: 马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啊、
0: 所以王波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波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再分，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加气把球断了，又是
1: 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一脚
0: 出现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外线李天荣
0: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挡开，这换防之后是张振林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荣继续破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吴潇，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海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带给古德温先阶段
0: 徐老师看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
2: 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
1: 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
1: 就会，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市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他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加
0: 击，有碰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市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市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

0: 今天因为芦苇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萨姆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萨姆森跟布朗，
1: 联盟杯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半场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芦苇指导不敢让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2: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2: 就是如同当
0: 年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无效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1: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基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无效啊，还是点无效，无效防得不错，无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这张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拔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敏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3: 是。李天荣，
2: 福格利用掩护，
4: 3分球中
2: 投进。
4: 上海勇士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2: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4: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2: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4: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2: 对，就是李洪权的上篮板，
4: 回传
2: 外塔，李洪权。
4: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观望。
2: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4: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2: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4: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

0: 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李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球，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1: 飘，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射杀中线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秋要一三分，古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
1: 也
0: 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

0: 后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嗯，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杀机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这是一打一，
1: 德文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个李天荣
1: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2: 是
1: 王博士道现在要变阵了，
2: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啊，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了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要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

0: 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2: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心没有罚球啊，赵佳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登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赵佳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9-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

0: 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那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朱金秋上了啊！这还是申威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朱金秋
1: 效果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了三分，第
1: 三
0: 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变二三，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
0: 直面
1: 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的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

0: 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一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九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0: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对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但是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0: 是
1: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还有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0: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各大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0: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

0: 加基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加基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0: 哦，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加基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加基有犯规，所以飞表都回到十四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就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不站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泉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超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基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0: 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人边线夹击，
1: 一记个后抄，
2: 哎，这球
1: 响没响哨？
0: 响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

0: 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来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2: 对，
0: 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啊、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

0: 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2: 嗯，
3: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2: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2: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2: 0.125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2: 哦，
5: 很难。
6: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7: 来，
6: 都
7: 错
6: 了。你往前看看。杨宝仔。
8: 哪几块？
7: 323。
8: 323。
7: 起杆。应该是三大。他是二组了。
5: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什么密密麻麻的记住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这些。
9: 第8个拍的一往迎而入启动的，第9个拍的七到位停，第4个拍。
2: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5: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记得这个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它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

0: 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
0: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冲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0: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呐、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再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2: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
3: 啊、
2: 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2: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2: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2: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0: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0: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
1: 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0: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0: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0: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的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0: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分毫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0: 需要，
1: 也需要，
0: 也需要。这个

0: 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一样，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0: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十个小时以上，
0: 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话，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靶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靶重量是一样的。

0: 没问题。
1: 上一重量155公斤，八号广西搬运仓。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加油！
3: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3: 是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3: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3: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3: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3: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
2: 别急，
0: 不错，
3: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三号成都体院严先月第30世纪四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3: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5、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十啊，要憋住。
3: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我被控制住，法力忙。
0: 三盏白灯。
1: 十号重庆李亚莹第一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药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2: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3: 嗯，
2: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3: 对，
2: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3: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2: 嗯，
3: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2: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3: 哎呦，170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
2: 嗯，
3: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动起来啊，动起来！清楚，好，走！啊，好，走，手劲，手劲，
2: 好。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3: 9号上海王宗岳第3次世纪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取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啊，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

0: 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
2: 在上题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1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抓。
4: 牙桌，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2: 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0: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1: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紧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0: 顶住，顶住。
1: 嗯。
2: 成功，让刘受亮。
1: 三盏白灯。
0: 对。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至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1: 嗯，
0: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1: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成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3: 加油！加油！哎，加油！
0: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秦林的时候也就有点重，
1: 嗯，
0: 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2: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1: 好，抓举。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是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2: 上轮重量14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十号的。
3: 好，听到的，准备。
1: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

0: 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1: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2: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0: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2: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2: 嗯，
0: 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嗯，

0: 停住！哎，撤！嗯，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1: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快了。
2: 他敢发力。
1: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3: 脚背收紧，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沉。
2: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
4: 增加到186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二次
2: 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3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严俊宇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枚女演员的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严俊宇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让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0: 嗯，
1: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0: 嗯，
1: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好，押死，再高点针。
1: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顶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2: 嗯。湖北体育院严玲玲第三次试举十号品位。
3: 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1: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3: 嗯。
1: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第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3: 是。连续试。

0: 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1: 对，
0: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1: 对，
0: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1: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住手快点。
1: 非常的轻松，
0: 陈文，
2: 别动！哎呀，帮忙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3: 坐好。
1: 广东队的劳鹤林，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靶重量是195。

0: 失败。
1: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0: 点住，点住，点住。这个上艇的支撑是相当慌啊。
1: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2: 还看着他皮啊，你看，看着他。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孩子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哦，方念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195公斤，2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稳住啊，坐好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
1: 加上去放到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姐啊。

0: 哦，
1: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走，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
3: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1: 你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3: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要把加到200。加油啊！快！失败。这次放你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何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0: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来到位，放好鞋，调好节奏啊！

0: 今天不要走。
1: 走。
2: 嗯。哇，漂亮。
3: 成功。
2: 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4: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2: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1: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0: 拉紧点。
2: 哎，
3: 失败，杠铃重量，
2: 这个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4: 对，有点重，
2: 嗯，
4: 哎，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2: 哎，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4: 对，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
1: 给他们缓成阿富了一把，他赶得阿富连了。
4: 你看。在翻铃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2: 嗯。
1: 他们第一次看好台阶，前三了。
2: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速度，别急，撤！
4: 别急，
2: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阵，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到零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朝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哎呦，很不容易。

0: 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人很难。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2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2: 第三次试局。
0: 还是有些遗憾。
3: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嗯，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3: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4: 调好先，
3: 坐好节奏。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3: 哎、不错，
0: 哇、哦！
3: 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站得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哦，陈顺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拜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3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

0: 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嗯，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2: 好
0: 的，那目前为止其实双方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1: 嗯，
0: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的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板。
1: 嗯，
0: 哦，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最后转进攻了。
1: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1: 嗯。
0: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调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1: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3: Flip, two, one.
0: 零点零。
1: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单腿还盯得很死。
0: 是的。

0: 推测。
1: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桑巴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2: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1: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2: 哦，一个发球失误。
3: Two five。
2: 萨姆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1: 嗯。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2: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1: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2: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1: 嗯。
2: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1: 是的。
2: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2: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2: 是的。嗯，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2: 嗯，
1: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2: 很有威慑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它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

0: 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
1: 好球！
2: 他抢了一个爆冲。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就是你拉得分。
0: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2: 还是在弹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2: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2: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半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2: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2: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2: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这个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2: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2: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

0: 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然后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1: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1: 好球，
0: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佐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佐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佐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1: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漂亮，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1: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1: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曼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1: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反手的弹击，
1: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0: 连续的擦网重发。打断，打得好。

0: 球。
1: 赛事当中呢，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好球！
1: 开场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又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曼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2: 光漏，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索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也确实，斯索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的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3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

0: could have been one of your boys. Sitting there, or maybe something to do.
1: 哎呀，机会球！
2: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2: 会不会暂停？
1: 我们又要回了一分。
2: 是的。好球！
1: 我们那个反手撅了高调。哦，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2: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球，对手推台了。好，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把短板的好。
2: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2: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2: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1: 算了，
2: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2: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1: 那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2: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两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2: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2: 对，
1: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2: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林知道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2: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

0: 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1: 嗯，
0: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托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劈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托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托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科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2: 加油，
3: 回快，
1: 精彩的一个相持。
0: 嗯，
1: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科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托科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
1: 嗯，
0: 确实斯托科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好球，
1: 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1: 现在感觉斯索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佐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明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球的进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明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佐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佐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快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快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快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曼是3-0战胜了对手。
5: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4: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5: 好球，
4: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调打，
5: 好球！
4: 这分海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5: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 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嗯，好球。
4: 5-2的开局。
5: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

0: 注意，其实德拉克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哦，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0: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克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门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0: 好球。
1: 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凯曼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
1: 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凯曼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凯曼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凯曼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凯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

0: 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1: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

0: 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打住，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一球卡曼果一本下意识的防守，
0: 嗯，
1: 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格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嗯，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格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格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格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好球，
1: 啊，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格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嗯，罚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0: 嗯，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全打开了。
1: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哇、哦，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嗯、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
0: 嗯，
1: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1: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嗯，搓得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可能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啊，好
1: 球，
0: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嗯，其实快慢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0: 嗯，这个球白短也摆得非常细腻。
1: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0: 6-6。漂亮，
1: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0: 嗯，
1: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0: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1: 嗯，
0: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

0: 芭比吧。
1: 好球！
0: 法兰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法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别站太齐了，叫我站过来一点，不是能摆着吗？能摆着更好，好吧？刚发那个半侧一下就正好摆着了，你说这还得摆着，这头能摆着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了，脑袋也行，咱俩不管咱俩球，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这个，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吃了太长。
2: 快，吃完太长，对。
3: 这种接完之后，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发球嘛。把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你很不错。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挡，往后再一点，把我车往后来直走，走的直线到这边。先把接发球讲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1: 好球！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3: 相对你看朴佳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2: 嗯，
3: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2: 漂亮。
3: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4: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업데이트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
5: 아나세게칠때왔다
4: 세게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3: 2, 3, 发球擦网了吧？
2: 擦网重发。
3: 好球！
2: 王涛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3: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2: 嗯。
3: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6: 4, 2,

0: costly.
1: 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2: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2: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好
2: 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2: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打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2: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2: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2: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2: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2: 嗯。
1: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2: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3: 你们来说嘛，不来说的话你就废了，反应短找出来的话，反应短死不了不就完了。
4: 八寸。
3: 啊，八寸还可以，八寸。嗯。
4: 往上。发黄一点。
3: 对啊，你就往上一撞，一个是想好的错的。我说。
4: 太恐怖了。
3: 对。晚上想完想一想好，没问题，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走，这节奏啊，挺好的啊。
4: 幺幺幺幺。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扛住，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推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Fourth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
0: 嗯，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好球
1: 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嗯，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

0: 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哇，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嗯、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每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两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

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宇威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宇威，拿到2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实环和16个实环。中国选手黄宇威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实环和15个实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宇威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宇威的第二支箭是九环。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

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起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3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

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鱼鳍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鱼鳍是再下一局。恭喜鱼鳍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启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启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39。
0: 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2: 投足。
0: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

0: 赶溜达。九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十环，再下第三箭，五。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七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
1: 出九，
0: 九环不错。九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两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七环的大失误。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八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不错啊，十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三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 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

0: 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与其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二十八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十八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二十一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城市挑战赛正式开启，全国精英齐聚武汉，荆楚赛场舞姿飞扬，同场竞技一展风采，全力以赴，奋力角逐，择优晋级，冲击决赛。

0: 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国的广场舞爱好者们，大家好！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的比赛。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是健身操舞组的现场，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刘佳远。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雪莹，欢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武汉市硚口区汉江湾体育公园的万人广场，在我们的身后啊，是风光秀美的汉江，而在我们的面前，一座新时代国际化大都市正敞开怀抱，欢迎我们的到来。
0: 百年汉口，英雄武汉，现在我们和观众一起站的这片沃土呢，一直保有着热烈的朝气，以健身操舞的名义将全国各地的好手聚集到了一起。
1: 那本场比赛呢，我们一共有五支队伍，他们分别来自浙江、河南、湖北、山东以及安徽。我们现场的各支体育舞蹈代表团，他们以舞蹈相聚，因运动同行，我们要一起迈着最为愉快、最为跃动的节拍，一起跳向健康中国的舞台。
0: 今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要首先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歌手王小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饶子龙，掌声欢迎。下面介绍我们今天的裁判员团队，首先介绍裁判长国家

0: 家级裁判马洪涛，副裁判长国家级裁判汤小芳，国家级裁判杨一。
1: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打分规则。裁判团实行轮值打分，七名裁判实时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裁判员的平均分再减去裁判长扣分，即为该队的最终得分。那我们的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比赛的规则。本场比赛我们一共会分为三轮进行，第一轮是全员比拼环节，我们的选手会依次登台，我们一共有五支代表队，最终会有四支代表队成功晋级。来到了我们的第二轮是强强对抗，最终呢会从四支队伍中晋级两支队伍。而来到了第三轮，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轮，我们即将面对的是巅峰对决，在这时我们就会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祝你们好运。
0: 接下来呢就开启第一轮全员比拼，有请我们的第一支参赛队伍浙江队。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我们这支舞以流行曲为意境基底，融合了夜步舞的滑步、颠步与步子舞等几个动作，借灵动舞步抒发人生感悟，传递下

0: 谢谢浙江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啊，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有请裁判员进行打分，分数已锁定。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专业评审给我们带来属于第一个节目的点评。
1: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不光是有快乐，还有感动。刚才在跳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像生命的音符在不间地在跳动，那种火热的感觉真的是我们热血沸腾。突然间从这种快乐、兴奋、幸福的质感转换到一种特别能感染自己、感动自己的这种状态里头，我觉得特别好。
0: 相信现场的裁判组最终的得分也已经要公布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马老师。
2: 当代表队最后得分86.24分，
0: 恭喜我们的浙江代表队。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二支代表队登场，让我们欢迎河南队。
3: 我们是河南省健身操舞队，是一支由广场健身操舞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公益团体。中华响扇是一项融合了武术与舞蹈的民族传统健身项目，既吸收了太极扇、功夫扇，又结合了舞蹈的节拍特性，刚柔并

0: 我们也有请我们现场的裁判团进行打分。好，分数已锁定，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龙老师给我们带来点评。
1: 我们以前都是看舞的，这是带响的，是吧？带着生肖特征就来了。首先服装美，
2: 造型美，然后呢动作过程当中的定格造型也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舞蹈呢更着重的在我们这个体育舞蹈的这种健身性上发力了，能够在动作上还有这个生肖特点上让大家能够审美完全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可圈可点的，非常好看的一个节目。
0: 我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响扇到底是怎么舞出声音的。作为一个不会跳响扇舞的人，
3: 对，他感觉就像一个乐器一样在他们手里。哇，你也可以的。
0: 原来神奇的是这把扇子呀。好了，话不多说，我相信我们的比分也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马老师。
4: 河南代表队最后得分87.36分，
0: 恭喜恭喜我们的河南代表队。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三支参赛队伍登场，让我们欢迎湖北队。
5: 本节目创新性融合了俏皮灵动的爵士舞蹈与活力动感的健身操，它打破了传统舞蹈和健身表演的单一风格壁垒，温柔与热血相互碰撞，相得益彰。
6: 活力无为，舞步堪佳，明星激励，赛车辉煌，广场舞大赛我们来了。

0: 谢谢湖北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现场裁判组进行打分。好的，我们的分数已经锁定，我们也有请专业的评审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
1: 真的是太养眼了，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我觉得整个舞蹈从创意到完成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每个人的动作非常到位，更重要的是超级的整齐，这个很重要，而且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是那种对未来有很多的期许，那种青春向上的力量，
0: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裁判长怎么说。有请马老师。
2: 湖北代表队最后得分90.88分。
0: 天哪，虽然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准确说是刚刚开始，但是如此高的一个得分的确值得我们全场的掌声和欢呼，真的恭喜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支参赛队伍登场，欢迎山东队。
3: 我们这支舞蹈将齐鲁民俗风情与传统武术精髓融入动作编排，刚柔相融，风格特色鲜明。它以灵动舞姿展现地域文化韵味。这支舞蹈不仅传递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也生动诠释了质朴昂扬的齐鲁风采。

0: 谢谢山东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裁判组进行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也有请我们的评审嘉宾进行现场点评。
1: 我觉得这个节目给人感觉就是赚了的感觉，就我在这一个节目里边，我听到了很多熟悉的音乐，我们把很多地方的戏曲，把中华的各种文明古韵可能都融合到一个节目里，就是我们想表现的有很多，所以我在这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婉约的美，有辽阔的美，有豪迈的美，还有妖娆的舞姿在里面，有力量，有温柔，所以我觉得囊括了这一切，可能都是我们的舞者想要表现给大家的一个自我的感受吧。
0: 接下来我们也是把时间给到我们的裁判组，看一看我们的裁判长会给出什么样的评分。
2: 山东代表队最后得分84.92分。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评审团，也谢谢我们山东队的每一位舞者，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第一轮第五支参赛队伍登场，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安徽队。
3: 我们是安徽省健身操舞队，都是在校大学生，操舞爱好者。我们这支舞蹈结合了健身操动作和炫酷的街舞，与我们队伍追求的自由、意气风发模样高度匹配，把少年的鲜活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
4: 心中有梦，拼搏付诸行动，广场舞大赛我们来啦！
5: Hear my sound。

0: 有请我们的现场裁判组进行打分，子龙老师给我们带来点评。
1: 这个团队啊，整体的这个风貌呈现出一种积极阳光向上，
2: 大家看完了就非常奋进。这个团队我觉得真的是很好，脚下的弹动很有力量，
1: 然后流动的过程当中队形变化也是非常的丝滑，内容的呈现上我觉得也是呈现了一个多面的一个可能性，整体的团队还是非常优质的，谢谢你们。
0: 不知道我们最终的裁判代表队会有什么样的打分呢？
3: 安徽代表队最后得分89.02分，
0: 再次恭喜你们，恭喜我们的安徽队，谢谢。那为了给即将到来的选手们打气，我们现场的裁判团们给我们带来了惊喜的演出，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现场的朋友们，我来宣布成功晋级的队伍分别是湖北队、安徽队、河南队以及浙江队，恭喜你们。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健身操舞的现场。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轮的比拼，将会从四支代表队队中选中两支代表队成功晋级。首先我先为大家公布最终的对决次序，在第一轮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湖北队将对阵排名第四位的浙江队，获得第二位的安徽队将会对阵排名在第三位的河南队。
7: 下面我们有请浙江队和湖北队依次登台，开启强强对抗。

0: 我们的裁判组呢正在给出最后的分数，那我们就先听听我们的两位专家评委如何点评两队的表现的，好吧？
1: 我喜欢把鞋底子磨穿的这个队，更喜欢这个朝气蓬勃的队。我相信你们鞋底磨穿的这个队也一定会充满了期许，你们跳出了生命中燃不尽的音符，你们跳满了生活当中跳动的音符，整个让我感觉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太生动了，整个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流动编排，我觉得真的就叫量身定制，就为你们专属打造的，中间没有瑕疵，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投入，连笑脸笑容都是属于统一的。
0: 哎呀，听出来了，赞不绝口，停不下来。
1: 看到你们，我就感觉到生活有奔头。我们迈着这个鞋底磨穿的步伐，幸福骄傲地走在幸福大道上。
0: 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翻都没得选。
2: 这一轮，我觉得达到了巅峰，无论是哥哥姐姐的队还是弟弟妹妹的队，我都是一种享受。哥哥姐姐的这个步伐哈，我一直在觉得他们是脚底下是有弹簧的，
0: 都有风火轮。
2: 哎，如果我是电视机前的运动鞋的厂家的话，我马上要找他们代言，就是会觉得哇，这个鞋底怎么又这么 Q 弹。对，还有他们的精神状态，哥哥姐姐的那个感染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湖北队他们强是强在每一个人都强，是每一个的技巧都非常好。
0: 那现在就请裁判长给出我们最后一个非常难选择的答案。
3: 浙江代表队最后得分85.50分，湖北代表队最后得分92.00分。
0: 哇，这是我们今天在赛场比到现在
4: 第二次突破90分大关，我觉得比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强度了，还是要再次祝贺湖北队。
0: 对浙江队来说呢，这个比赛今天以这样的方式没能够再向前一步，有遗憾但是也有收获，但是我觉得比赛还是在这个强度下实在太可惜了。
5: 非常感谢啊，心里面这种感激之情，有这么一个舞台啊，能让我们来展示我们自己日常的这么一种跳舞的状态，谢谢大家。首先啊，今天第二个舞选的是
6: 不想长大，表达出我们这个心声。我们虽然都是可能50多的年龄啊，但是呢
5: 我们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舞蹈健身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什么永葆青春活力，这点是我们最大的感想和最大的这个期待。
4: 好，我觉得今天浙江队真的是用一种最好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他们把自己生活中那种最快乐的状态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所以最后我想请浙江队的队员，你们向我们的所有的观众一起挥手，缓缓地离开我们的赛场，谢谢你们，谢谢。
0: 下面我们要有请的是河南队和安徽队依次登场。

0: 现在呢，我们让我们的裁判组呢先去锁定分数。
1: 我们还是让两位老师先点评吧。
2: 咦，河南的这个队伍很好，
3: 跳的呢是这个蒙古族的这个安代舞啊。那么这个应该是把我们蒙古族的这个舞蹈呢进行了一些操化处理，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蒙古族健身操舞的内容。因为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蒙古族里边的圆韵，比如说安代舞当中的身体的摆动，左右移动过程当中的这个动作当中的大和小，强和弱，快和慢，高和低，
2: 要有了对比之后呢，你们这个动作就更加出彩了。所以呢，里头呢一定要强调动作的对比，
3: 队形的对比，然后呢速度的对比，这样的话呢，你们的观赏性和这个艺术性价值就会更高。然后呢，再在里边呢，把我们的健身操舞的内容，比方说脚下的弹动，我们的健身操舞的一些特定的步伐，再和我们的民族健身操结合在。

0: 一起，相信你们会出现一个风格独特的、属于我们自己队伍风格的这样一支健身操舞。
1: 那么下边就要说我们这个小朋友的团队啊，
0: 你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表达的还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在动作当中，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有几个特定的动作，其实在健身操里头是加分项，比如说我们的旋转动作，比如说我们的托举动作。但是我们群众文化当中，其实这个在舞台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动作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但是你们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更大胆的一个观赏的这样一个视角，能够看到我们的健身操舞其实是可以有技术含量的。但有小小的遗憾，掉了道具啊，掉道具不是一次，是两次。所以呢，这个就对你们的团队有一些折扣。
2: 子龙老师说掉道具了，我也看到了，我都为他揪一把，出了一点小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3: 因为我在台上也经常会错音呀，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可能当时觉得很沮丧，但是回过头来又走了很久，再回头看来，我很怀念那一次的感受。
2: 可能恰恰是一种遗憾的美，因为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再复制的一次，你以后再想在这个点上掉道具你都不可能。对，这是恰恰会成为我们记忆当中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一次。
4: 我听完两位点评老师的发言之后呢，我特别替我们的裁判团头疼，我们把这个难题还是交给裁判长吧。
5: 河南代表队最后得分86.78分，
4: 这个分数可不是一个容易超越的分数啊。
5: 安徽代表队应得87.82分，因器械掉地，按规则裁判长减去2分，最后得分85.82分。
6: 安徽队今天确实有点可惜了，在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健身操舞的这个排练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但是要记住小伟老师说的话，这可能才是你们这一段舞蹈当中最独特的记忆，这可能才是你们成长当中也许将来能够真正洒脱下来的一段经历，是吧？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向我们全场的所有观众挥手致意，离开这片赛场。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经过两轮的激烈比拼，我们各支队伍呢最终决出了两支队伍进入接下来的冠军时刻。这两支队伍身经百战，都把他们对艺术和体育的热爱融入到了最后的巅峰对决里面。这又会产生哪些精彩的故事和精彩的场面呢？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6: 我们队是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的学生，平均年龄21岁。我们擅长各种舞蹈，包括健身操、街舞和民族舞。
7: 我们来自河南新蔡县，平均年龄50岁。能进入第三轮比赛呢，我们也感到很意外。
8: 我们前两轮的表现都非常的完美，在

0: 和艺术表现力方面都展示了夺冠的实力。
1: 湖北队确实很强，但是我们也会全力以赴，采取一个遇强则强的战略。
0: 河南队是新晋的黑马队伍，擅长民族风的舞蹈，刚好我们队第三轮也跳的民族舞，狭路相逢，勇者胜。
2: 湖北队的优势很突出，他们的队员年轻化，舞蹈编排难度大，艺术表现力也很好。
3: 作为东道主队伍，在家门口夺冠是我们的目标。
4: 我们最不愿意碰到的就是湖北队，他们是公认的夺冠大热。
5: 最后一轮，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6: 湖北捞汤，得等火辣胡辣汤，巨大一锅，汤汤暖心。
7: 河南烩面对阵湖北热擀面，主打一个

谢谢河南队在冠军时刻的精彩展现。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冠军时刻的另外一支队伍——湖北队。

0: 不得不说，我们的冠军时刻，两支队伍真的是拿出了浑身解数。
1: 我先问问咱们河南队，
2: 我们能走到这个决赛，其实没有想到，
3: 因为我们这个队员的年龄最大的就61岁，
2: 大部分就是50多岁。
4: 哎呀，给姐姐们鼓鼓掌！
3: 每天我们有时间会在一起跳跳舞，没有什么经过什么专业的这些培训之类的，就是全凭着大家的热爱。
5: 我们现在还是本科的学生，很开心来参加这次的广场舞大赛。
6: 我看到大家其实有很多的表演还都非常的专业，是不是？而且咱们还有口号要给大家送上，
7: 高声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8: 好。
7: 一二，
9: 活力湖北，舞步铿锵，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0: 今天在这个冠军时刻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6: 真的是强强对话，所以格外期待最后谁能脱颖而出了。
0: 对，但是悬念还得抻一抻，我们先让裁判团呢先去锁定分数。
1: 我们还是让两位老师先点评吧，只要一开心拿起什么都能跳舞，是不是？拿起什么跳舞都是最美的，所以刚才这段展示来讲呢，把这个蒙古族的筷子舞，我觉得在这个节奏的处理上
10: 还是非常好的，动作上边要强调一下它的圆韵和它的处理，让它再丝滑，
1: 让它再豪放一点，这个节目就成了。那我们再说一下湖北队啊，湖北队
10: 太精彩了，对，我没有想到把我们的藏族舞能用这种
1: 方式来诠释，
10: 我既能看到运动的属性、健身的属性、健康的属性、美的属性，还有藏族舞的风格属性，全部都囊括了。
1: 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能感受到这支舞蹈的精彩绝妙之处。
11: 姐姐们好像一直都是专注于蒙古族舞蹈，那你们刚刚那个筷子舞啊，给我带来很好的感受。我们湖北队原本认为他们是青春活力派，都是现代舞蹈，我没想到民族舞也跳得那么地道，那么专业。更让我惊讶的是把藏族舞蹈跟现代舞结合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一个舞字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走到了一起，大家才能在一起交流。
6: 每一场的比赛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惊喜，让我们永远都不会疲乏。
0: 难题还是给我们的裁判长了。
12: 河南代表队最后得分85.86分，湖北代表队最后得分90.88分，
6: 恭喜你们，恭喜湖北队。好的，那最终获得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武汉站健身操舞组别一等奖以及晋级全国总决赛的队伍是湖北队，
0: 恭喜湖北队。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洪涛女士为湖北队颁发全国总决赛晋级卡，祝贺你们，
6: 恭喜你们，
0: 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总决赛里面再创佳绩。
6: 是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即将到来的全国总决赛。
0: 日复一日的练习呢，才能成就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今天我们赛场上的每一位选手，他们不仅仅是赛场上的主角，更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主角。
6: 在6月的武汉，盛夏的节拍已经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浪，那接下来我们也会以此为起点，我们的比赛会去往全国各地，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舞出生活的精彩。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

0: 抗战健身操舞组别的比赛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从这里开始去一起迎接下一站的比赛，健康舞起来，
1: 生活

0: 有点戏剧性，可能也是比较突然吧。嗯，拿到冠军这么大的突破，对我来说也是完成了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1: Good shot.
2: He's a danger man to anyone now.
3: Very young, 22, very, very talented. He played some fantastic snooker and thoroughly deserved to win the competition.
4: 年轻人还不满23岁就已经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
5: 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6: 一泽是第一个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
7: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8: snooker 事业这两年一次次的进步，
9: 中国人再次站到了由英雄三岛统治的一个舞台上，非常的骄傲。
10: 在夺得2025年世锦赛冠军之后。首站的球迷见面会。
11: 5月7日星期四，工作日晚上9点，吴一泽世锦赛夺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还没结束，准备参加第二场活动的球迷已经涌上西安街头，期待一睹新科世界冠军的风采。
12: 那世界冠军，他来到西安不容易。
11: 10点整，吴一泽完成上一场活动后准时赶到。这是吴一泽成为世界冠军的第三天，距离他从英国回国不到24个小时。
13: 夺冠之后，你的作息都是怎么安排的？时差有没有倒过来？
0: 其实还没有说完全倒过来。就是可能最近。工作也比较多，还是想在最近这些工作结束之后吧，能睡一点好觉。
13: 有没有感觉到在夺冠之前和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0: 当然，生活上跟心态上都有变化吧，自由的时间可能会少很多，但是我又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有，我觉得世锦赛夺冠之后。
2: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young players in the modern game has great bottle for the big occasion. He's lean, keen, and ready to roll. He's Wu Yeze.
11: 世锦赛被公认为斯诺克球员的终极目标。从1977年至今，世锦赛正赛一直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克鲁斯堡剧院举行。本届正赛。共有32名球员参加，赛程跨越17天，从第一轮到决赛一共包含5轮较量。此前吴一泽曾经在2023年和2025年两次参加世锦赛正赛，都没有闯过首轮关。
0: 在这一次比赛前，我其实目标就是赢了第一轮，就想先完成一个小的突破，给自己一点信心。
2: Fabulously exciting snooker player. He's into round two.
0: 但是我从小练球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就是世锦赛冠军。我小时候，我本来就可以为了台球放弃一些别的业余活动。
11: 2003年，吴一泽出生在兰州，在距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小区里，吴一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每次外出比赛归来，父子俩都是经过这条楼梯，把球杆和行李搬上位于4楼的家。
12: 来，
11: 吴一泽的父亲喜欢台球，吴一泽上幼儿园中班那年，父亲带他走进了球房。
12: 带去了以后，抓起杆子来了以后，他就会摆那个手架，有模有样的，而且就能打进去球。
14: 去了几次了以后呢，孩子他就非常喜欢，而且他也打的是越来越好。我就跟孩子爸商量，我说我们不行，给孩子家里买个桌子吧。
12: 因为我自己就是木匠嘛，两个人计算了一下能不能

0: 摆下嘛。
1: 嗯，
0: 后来算来算去呢，就是也勉强的能摆下，但是这个地方它就不够用了，我们就把这个，
2: 嗯，
0: 它这里原来是一堵墙嘛，这里是厕所的门嘛，然后就把这个就敲掉了。
2: 嗯，
1: 不妨碍运杆了。
2: 嗯，它一只脚老在里边呢。
3: 从他八岁起，这张球桌占据了原本宽敞的客厅。台球占据了吴一泽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吴一泽也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对台球的喜爱。
4: 桌子买来以后，他也高兴嘛。最早先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用说，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玩。
0: 他好多时候他能进入到那一种忘我的里边去。
5: 有没有他不想练球的时候？
4: 有，他也给爸爸就商量过，他说是爸爸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不练，
1: 嗯，
4: 过年的这一天我不练，
1: 给自己放假。
4: 对，还有呢，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不练。虽然这样说，我们也答应了，但是呢，他，比如说到六一的那天早晨起来了，诶，他就又自己把杆子拿上，每次都这样。
0: 像这个袋口啊，我都换了，至少我感觉四五次是有的。球不断的往里边掉嘛，绳子就直接就磨断。他不是老是这样趴下去吗？
4: 都练到最后，袖口也破了，肘子也练磨掉了。
0: 这个是他欣赏崇拜的球员，
4: 史金斯的名字。
0: 这个你看，这个看的，对。
2: 这边球杆，这边奖杯。
0: 对，马甲不是有两个口袋吗？你看这个上面他还画了一个翘口。对，这是他本人。接着他的手托起了这个，我看吴一泽冠军，这个是世锦赛奖杯，这个就是奖杯旁边那个掉下的那个袋子，
2: 观众都画上了，
0: 观众他画的挺好的。你看这一片一个观众就是一个 U 字形吧，观众本身也是这么个做法拿的，
2: 那时候就把场景都想象的真好，
1: 该有的元素都有。
0: 对，
5: 从第二轮开始你就已经完成了任务，在第三轮超额完成任务，第四轮更加超额的完成任务，其实不应该有压力了。
6: 对，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一直享受下去，直到这次比赛结束。只不过当你站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其实赛场和一些球局会自然而然的给你一种压力。
7: 哎呀，又漏了。
3: 半决赛第14局，面对经验老道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陷入被动。
7: 今天艾伦的防守啊，真是让吴一泽很难受。
6: 我当时状态也是比较差的，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自己专注不进去。
7: 艾伦防的质量非常高，
8: 红球一个一个的不断的推向了右下的底下的带口的这个黑球，堵着红球的下球线路。
3: 在马克艾伦的压迫下，吴一泽逐渐失去了熟悉的节奏，更难以发挥出擅长的进攻。
8: 红球把黑球直接给堵死在袋口了，
7: 这少见了。
6: 那是比较心累的，感到疲惫的时候，极力的想让自己保持专注，也会分散一些注意力。本来世锦赛每一种可能都有可能发生，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情绪，每一杆球到你了，你就专注。
3: 通常二三十分钟结束的单局比赛僵持了超过50分钟，在裁判的介入下，这局比分领先的马克艾伦无奈选择将黑球打进。又经过30多分钟的缠斗，吴一泽最终赢下这局鏖战。这局比赛的时长定格在100分钟19秒，刷新了世锦赛正赛单局耗时最长的历史记录。
5: 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6: 心态吧。斯诺克比赛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无法去设定那些特例的场景，只不过是让自己心态上可能尽量保持一致，但也只能是尽量。
5: 除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有没有办法去捕捉到对手的这种情绪的微妙的变化？
6: 当然能感觉到，就有的时候观察一些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球的选择，有一些细节是能体现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的。 比如说艾伦当时他收了一个红球，我记得
9: 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

0: 劲啊。
1: 那个球也是很简单的，我就能感觉到他已经处在压力下了。当你有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所有可能都能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黑球他还会发生一次错误。
2: 半决赛第32局，马凯伦手握赛点，只要打进黑球就能赢得比赛。
3: 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打进，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给到他了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突然间被他自己放大了。
1: 对，可能也不只是我给到的压力吧，这个比赛的压力，可能肌肉包括大脑已经无法就是让自己专注在那一杆击球里了。
3: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在那一瞬间是比较着急的冲上场了，但是当我站在那里准备入位时，我知道这个球我还没有打进，就算我打进那颗黑球，比赛也只能进入到决胜局，我还没有赢，我还是要极度的保持专注跟冷静。
0: 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
4: 最激动的其实是半决赛那个黑球他没打进去了以后，我说的后面不用看了，决胜局我们赢了。
5: 对，他说了这话了。
0: 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
6: 一打完艾露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男孩真长大了，
5: 越努力越幸运，我就这样想的。他没有从事打球这件事之前呢，我就想着让他好好上学，将来能上大学研究生，反正就是让他有个好的这个文化修养。我一直很注重这样的。
3: 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就决定说孩子专心的练球？
4: 四年级下半学期吧，我就有一点那个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小孩打的要比英国的那一边的要好。
3: 嗯，
4: 那我的孩子在中国小孩里边打的不错呀，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这个想法了。他就是担心孩子，就主要是学习。
5: 我不想让孩子放弃学业。
3: 嗯，
5: 我说是，反正你就把语文啊这一类的英语啊先好好的学着。初二有一天的孩子就说是，妈妈，我们不上学了吧？我暂时想休学。他说，这样的话我学习也没有学好，球也没打好。你看现在，国内的比赛也特别多，我也就同意了，同意爸爸说休学这件事情了。
3: 现在我们来说啊，都说哎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那个时候，你这个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4: 就经常性的能感受到的呀。大家都认为你这样就是有一点点太过头了。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真的是我们是也是边走边观望的，并不是说的一时冲动就不去学校了。那个拿你这个。那你把他的一生都毁掉呢，还对不对？
2: 逐渐把重心从学业转向练球的同时，父母并没有让吴一泽长期跟随教练接受系统训练，父子两人依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家中客厅。
4: 这个电视机也是因为这个要看球买来的。
5: 我们睡了以后他就在那里学习
4: 啊，
5: 第二天早上就要给孩子把他学到的这些东西就要训练出来。
7: 斯诺克走位准度思路每一样，如果说难都很难的，趴下前会确定好一个进球点，瞄准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精确的执行。
3: 这一颗白球在你们的眼中，这个点到底有多少个点？
1: 可能是无数个点，
4: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5: 嗯，
4: 比如说手架，比如说前肢，把它一个一个动作可以拆解开的嘛。
5: 因为孩子也是零基础，他也是就是说零基础开始的。我说，要是说你跟孩子同样练的话，我说你都进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球员了。
2: 吴一泽的父亲曾经经营家具生意，自从吴一泽开始打球，他生活的重心就逐渐转向儿子身上。
8: 哎，给我来一点五花肉吧。

0: 2019年，为了接轨职业赛场，父子俩开始了在英国征战的生活。
1: 英国买的也是这样拎回去了嘛，那边又没有车，拎的东西比这个还要多。有时候
0: 2021年，吴一泽获得职业资格，正式跻身世界斯诺克职业圈。
2: 职业赛所给人带来的压力跟它的强度都是要比业余赛要高很多很多倍的。
3: 刚开始很非常难的，其实，赢一个的话你才有钱拿嘛，对不对？你不赢没有钱拿嘛。你认真，比如说准备了2个礼拜，然后到那里去1个半小时就结束了，而且还不是在一个地方打的比赛嘛。你坐车过去了以后，准备了那么久的，然后住好几天的那个小旅馆，对不对？输掉了以后，那就那种你背上杆子了以后，
4: 这个时候信心有没有受到打击？
3: 要花时间调整的，有时候就是你是从哪跌倒从哪爬起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赶紧爬起来，没你的伤口你得自己舔，这个是绝对要这样做的，不然就会垮掉的。这个运动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挺虐心的，真的挺虐心的，你必须要舔掉伤口。
4: 你觉得支撑你能够坚持下来是什么原因？
2: 就是对他的热爱吧。
4: 还是对斯诺克的热爱？
2: 对，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热爱并且认定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忍受所有生活。
4: 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去脑补那个画面，就是我拿到冠军了，我要披着国旗？
2: 有想过。我家里那个卧室的窗户刚好还没有装窗帘，每天睡觉前我都能最对直的看到克鲁斯堡，所以说我每天在睡前睡醒都第一时间会看一下吧。如果捧起奖杯是什么样子，我多半都是在想这个画面。可能站在那里然后全场为我欢呼，呵呵，那种感觉吧。
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日凌晨5点，吴一泽站上世锦赛决赛决胜局的舞台，
5: 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一局一胜来定最终的冠军。
0: 22岁的吴一泽距离9岁幻想中的场景还有一步之遥。
2: 让自己忘记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知道那一局球谁赢谁就是冠军，那种压力，还是让自己尽量忘记，就是想桌子上的事情。
5: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2: 很难。但是我觉得那一局我做到了，做到了不要被压力所干扰。
3: 这个价杆一打进去了以后，我跟他们几个说，我说可以庆祝了，其实这个时候我知道会赢了。
5: 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4: 好球，
5: 超分了，可以庆祝了。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
2: 在你已经确定了自己夺冠的情况下，在这个比赛已经成功了的情况下，确定已经赢的情况下的那几杆，我觉得就是那种感受都不一样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享受。我觉得
4: 你打最后一颗球的时候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态？
2: 最后一颗球是那个失误的咖啡球啊，那我当时没有想到那杆会失误，我还在努力冲击那局球的过百。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真正的赢，你感觉到是什么样的滋味？
2: 啊，就是觉得自己努力的、幻想的，都在那一刻实现了，自己很喜欢的场景，很向往的场景在眼前了，我也在告诉他们，做到了。

0: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mum and dad who are here to watch you today?
1: 我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2026 Halo World Snooker Champion, and his name is Wu Yiza.
3: 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它代表着斯诺克的未来，它不仅仅代表着中国斯诺克的未来，更是代表整个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未来。
4: 我觉得像吴一泽呀，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球员们，赶上了最黄金的这个阶段了。
5: 嗯，
4: 他们前面的像丁俊晖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前面已经趟过那个了。
6: 站在克鲁茨堡决赛舞台上的第一个亚洲人，感谢丁俊晖一次次带给我们的欣喜。
1: 辉哥之前所铺的路，包括他们的成绩，也是在有激励到我嘛，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我们中国斯诺克真的是在越来越好，在一直在向上生长。
7: 2005年，丁俊晖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时候，吴一泽不满2岁。20年间，吴一泽一家不仅是职业斯诺克竞技的参与者，也亲身感受着中国台球的普及和发展。
5: 我陪上孩子，这几年就是到各个城市去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现在的俱乐部，它首先环境也做得好了，桌子呀、那个台泥呀、氛围呀，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每年都在提升。
7: 2025年，以吴一泽名字命名的台球俱乐部在兰州开业。除了举办当地的群众赛事，也有不少小朋友拿起球杆，在这里探索自己的台球之路。
8: 现在孩子已经享受了很多的鲜花，无数的球迷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你会不会有所布局？
4: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想着早一点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对他呢，可能现在的话，那你最近会是要忙一阵子，忙一阵子了以后呢，我的观点啊，我也跟他经常跟他讲，其实你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对不对？你觉得打球很快乐，那就打球就那就够了嘛。尽可能的就早一点，就是有球练的那种生活，
3: 回到自己
4: 对对，那个我觉得蛮好的，真的很好的。
7: 5月9日，吴一泽拿到世锦赛冠军4天后，亮相广州巨星邀请赛。将近5000名观众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斯诺克对决的魅力。
9: It's very, very popular now in China. You have also have like 2 world champions now coming from China, which is fantastic. And yeah, we have a lot more tournaments coming to China, and we all enjoy it, me and all the other players as well.
1: 比较开心，也是进阶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观众那么热情的喜欢斯诺克，喜欢我，我就觉得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0: 张洛征，
7: 吴一泽这场表演赛的对手正是小时候的偶像希金斯。
11: He's a great young boy, great young man. He has grew up fast, and he is becoming the top player. He is going to be a world champion many times, I'm sure.
8: 当你再一次穿上比赛的服装，拿起球杆。你的心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冠军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可能只是生活上不一样了。我在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冠军所影响到，因为这项运动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一直保持不断的提高吧。
7: 最终吴一泽4-5负于希金斯，结束了这场表演赛。
1: 可能我在几天不打球的情况下就会去想念，之后尽量在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会尽快回归到训练当中。我想
8: 其实除了成绩之外，作为绅士运动啊，斯诺克运动，我觉得它

0: 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修炼和一种境界。
1: 该平静的时候要平静，当然我也不想失去对这项运动的激情，可能还会经历很多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难关嘛。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能一直健健康康的打下去。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个，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哦，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武和武，古人造字是

0: 很讲究的，就五和五它是同一个音，
1: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
2: 嗯，
1: 啊，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2: 对，
1: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2: 嘛。汉唐乐舞。
1: 汉唐乐舞，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3: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0: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1: 他专门学了太极。
3: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0: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1: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
2: 嗯，
1: 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
2: 嗯，
1: 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0: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1: 宫舞，
0: 宫舞。
3: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0: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3: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
2: 就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

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他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河，对吧，叫跨于西河，然后演于星河，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河，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河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武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富。

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塞尔维亚队对阵波兰队的争夺。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沈静思老师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评述。沈老师您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呢，双方的上场人员名单。塞尔维亚队是一号伊万诺维奇，八号米尔科维奇，十一号科尔塔吉奇，十三号祖比奇，十四号阿莱克西奇，以及十五号乌泽拉夫茨。上来之后，塞尔维亚队取分了。波兰队这边呢是一号什楚罗夫斯卡，六号奥比亚瓦，八号皮塞茨卡，十一号卢卡西克，二十一号格拉布卡，以及三十二号特普特。
1: 球一个长线，
0: 塞尔维亚队四号位还是非常强力的，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球根。
0: 在今年的5月23号，双方打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波兰队最终是3-0取胜，
1: 一传到位。今天咱们看上来这个双方的球都比较高，那么快。这个高球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好拦防。
0: 对。一传不太理想，还是给到四号位。
1: 黄球，
0: 后排拦回，
1: 这球给我保护。
0: 之前一场和也是在比赛频道转播的波兰队的比赛，波兰队这个八号皮塞茨卡，他有时候这个进攻就不是特别稳定。打比利时队的时候，有一些球。可能呢，被对手拦回。
1: 心态起变化。
0: 塞尔维亚队这球是发球直接出界。
1: 真的很凶，好球，
0: 一个
1: 短平掩护拉开二号位。利用往常拉开打，对方队拦网还没有形成，中间落空。
0: 塞尔维亚队十三号祖比奇，报名位置是一个主攻。
1: 把球一传到位，咱们看波兰这边也加速了。
0: 这球转速还是挺快的，想要去救球的话呢，没有成功。
1: 开局上来可能还先适应一下，现在开始加速了，两边都这个球速都起来了。好发，一个大条，机会，
0: 是后排
1: 球，漂亮。这个后排进攻，它这个车位比较充分，整个冲击力比较大，二传给的也很到位。我们看这个球立得很好。
0: 这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界内。

0: 96公里啊，很快。好发。
1: 来回保护做得不错。
0: 稍微有。

0: 他在这边扣球还没有扣死。哎呦，这球
1: 漂亮！
0: 波兰队四号位的能力上还是比较突出的，他们基本功给人的感觉是很扎实。
1: 嗯，个人能力都比较强。
0: 嗯。
1: 就像我们今年这种新规则，就是你要是想挑战的话，刚才那个球它只能标记，然后这个球成死球了以后，然后才可以进行挑战。
0: 哦，
1: 好球，一个拿开，速度很快。
0: 塞尔维亚队队员的能力上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1: 嗯。哇，这发球拼得很凶啊！嗯，今天上来双方这个进入状态都挺快的，
0: 对，
1: 都是两边都想拼发球。
0: 而这球感觉波兰队是
1: 两人之间让了一下，
0: 对，接一传队员犹豫了一下。
1: 嗯，大条不好，进，好球，一个轻打直线。这个球还是很聪明，没有硬打，开了一个空隙。
0: 一传不错，还是给四号位重扣，漂亮，
1: 一个短球。这个球切得很好啊，你看这个线很短，头发有一个拐弯的动作。嗯，好球，又一个发球直接得分。今天塞尔维亚这个发球找得很准啊。
0: 嗯，
1: 好球，还是压主攻，有一点近，没有处理了一下，处理的比较好。

0: 压他的这个副攻。
1: 你打。再次篮网得分。
0: 是，咱们现在看新规则改了以后，那大家这个吊球都变得特别的保守了。
1: 嗯。
0: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威胁，都是被动的一些吊球了。这是三篮网得分，
1: 而且今天塞尔维亚队针对波兰队八号皮塞斯卡的篮防还是挺有针对性的。
0: 这个球，
1: 这是塞尔维亚队得分。
0: 得到一整点。好球，一传到位，同样的位置又一个失误。所以可能需要换一个点进攻了，连续给他的话，这样他总是在失误情况下，这个心态可能也会出现变化。
1: 对，这不是能力上的问题，
0: 对，给他调整一下，
1: 没错。
0: 传到四号位，好球，
1: 好球。

0: 还在拼发球。
1: 这个发球塞尔维亚队判断还是很准。
0: 嗯，
1: 这是科维奇的发球，
0: 一拳到位，快攻，
1: 这球
0: 没配好。
1: 对，其实波兰队想法不错，但是塞尔维亚的这个识破了。
0: 这个副攻跳的时候有点重心在后边了，所以他这个没有跟上。
1: 身高1.90米的副攻科普特。
2: 现在大家看着大屏幕，一起跟着屏幕互动一下好吗？
3: The quality of the reception that give us the possibility to develop our attack. And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very positive. Now we have to find the court because here we have meter supply. More than this, we don't need extra rotation.
1: 现在连续的叫板，就是还是进攻端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这一局比赛似乎出现了两次分球点，让塞尔维亚队领先的比较多了。
0: 一个是波兰一直在冲发，塞尔维亚一直在冲发球，然后再一个就是咱波兰自己这边的攻就是不是很好，失误也比较多一些，包括还有失配啊，然后自己的自失啊，这个可能对队员自己的心理上可能有一点影响。
1: 没错。后排
0: 球，这个蹲的比较好啊，位置。
1: 这次
0: 机会，
1: 四号位再次被拦回。
0: 其实波兰队现在是3点攻，他们接应上了前排以后，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给他打一些好球。不然总是一些调攻球给他，然后他再失误两个，就更没信心了。
1: 好
0: 球，
1: 这次副攻是打出来了。
0: 来一个斜线，你看这段时间波兰队能不能把他们自己的发球给冲出来。
1: 你看不错啊，这球
0: 还是一个到位球了，
1: 篮网出界，24-15，这是局点。
0: 好发，
1: 波兰队打得还是很顽强。

0: 球好发球。
1: 哦，这次又是篮网得分。
2: 发球来带动这个篮防，还是要从发球先做起。不然塞尔维亚这边一直全都到位球的话，他快攻打起来也不好篮防。
1: 对。32号特普特复攻的发球。
2: 啊，又一传到位，这个球有点倒了。
1: 何振宏拦回、
2: 好保护，
1: 再扣被拦回了。那这样25-17，塞尔维亚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发球，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发球。
1: 这下暂停还是起效果了。
0: 对，这二次启动很好。
1: 对。
0: 一传半到位，
1: 来回，
0: 好保护，哎，有点进网了，
1: 好球，
0: 好球，这个篮网没有直接照过来，有拍的动作。这段时间波兰队这边的一传不是特别到位，
1: 对，把球推过网，
0: 机会
1: 再扣
0: 球，还是在来回当中这个节奏很重要。
1: 对，
0: 咱们刚才看这个波兰队有两个机会球的时候，他这个一传这个推攻球上的节奏不是特别好，有点半到位的样子，所以刚才看这个快攻打的也不是特别的顺。
1: 塞尔维亚队是把30号安东诺维奇换上来，波兰队换下了21号克拉布卡，28号谢拉斯卡一个接应上了。
0: 进网了，
1: 这个人保护做得不错。这球界内，哎，
0: 接坏了，
1: 接坏了，
0: 有点可惜啊，这个球。
1: 对，当时看塞尔维亚队员的这个动作，感觉像是在庆祝。判断还是挺精准的，叫暂停。就之前的追分势头一直不错，但是呢，一直没把这个比分完全追平。
0: 对。觉得自己这边的失误啊，一些小球环节还是要做的再细致一些。咱们看波兰队这边的发球，暂停以后上来这个跳发，来到抢发轮的时候还是要尽快过轮啊。发球，
1: 好球，
0: 很敢发、啊、
1: 对，而且暂停一点影响没受。
0: 对，
1: 质量真是高。
0: 对，
1: 有骚味。下面是拦网成功，
0: 塞尔维波兰队这边两点换三点了，把阿传换上来，
1: 这是罗夫斯卡现在先下去。

0: 球，哇，这个球二传节奏很好啊，直接把这个篮网人晃起来了。先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再给四号位。
1: 而前面还有虚晃一枪。
0: 嗯。
1: 兰普戈夫斯卡的得分。所以下课先换一下。
0: 传换到位。好保护。机会球。上的不是特别好啊，这个球
1: 像是一次轻掉，又越过了篮网的手。

0: 球，
1: 好球，
0: 助攻没太跟上。哎，这球等了一下，等了一下苏格兰啊，以为苏格兰能走能来，
1: 队友之间犹豫，这球就过去了。

0: 一会儿科维奇上来，
1: 他说卡伦比较厉害。
0: 嗯，是发球下网，安普科夫斯卡，塞尔维亚队的三少安东诺维奇发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
0: 就是等着复工，复工也在等待。荷兰队的主攻乌卡西克准备去发球，
1: 好球，一传到位，对飞，
0: 好球，
1: 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多打打对飞啊。
0: 嗯，
1: 你看这个也是这局第一个被飞了，
0: 荷兰队十二号自由人是十七格沃夫斯卡，哇，下网，23-17。
1: 教练换三点，换回来了。
0: 克拉布卡的发球。
1: 传到位，这个背快，
0: 又是被拦网得分，24-17了。
1: 这个球下手有点慢了。
0: 嗯，

0: 下边的有机会，四号位
1: 球，
0: 好球，很顽强啊！这球是没有受到比分的一个影响。巴拉德现在是手握局点，所以打得再从容，再从容一些。塞尔维亚队主动的一次失误，那量25-18，波兰队再下一局，大比分呢现在是2-1，已经逆转了塞尔维亚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2: 好一传，
0: 好球，二传也很有想法，漂亮，篮网得分。
1: 塞尔维亚这边的这个保护要再积极一点，大条，哇，好球！
0: 我现在打四号位可以说是打出一些心得来了。
1: 他这个左手的四号位，线路选择也很好。大条了。
0: 这球到场边去救球，差点撞到广告板上了。
1: 还是很顽强。到现在比分还是咬得比较紧。
0: 就这局对塞尔维亚队来说，你必须得放手一搏了。下网。
1: 咱们看今年这个 VAR 还有一个新的规则，就是这个发球如果下网的话，裁判就不再鸣哨了。咱们看刚才这个球也是没有鸣哨。
0: 12-0，塞尔维亚队发球质量还是很高的。
1: 球，
0: 维夏克报名位置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今天应该是穿着就是其他队员的这种颜色的衣服。咱们再下一分，就完全不给塞尔维亚队的机会。
1: 好发球，
0: 四号位，好球，还是那个左手的四号位，34号地缠，
1: 好球，一传到位，这个球太刀了，这段时间波兰队一共受到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啊。
0: 好球，波兰队调整速度很快。

0: 副攻这个位置也很敢给，就是不只是依赖一号施图罗夫斯卡这一点。
1: 这局快攻还是比较少一些啊，给的。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到位，好球，漂亮。
1: 这个节奏比较好啊，一传到位情况下，利用短平掩护，稍微平拉开。比分还是一直咬得比较紧。
0: 对。到位，把球打过去，好球。
1: 这个篮网跳早了。
0: 拉瓦里尼似乎站着指挥，感觉这段时间有点累了。
1: 打条，好球，点还是比较高啊。好一传，
0: 漂亮。
1: 副攻跟的也很坚决。
0: 这球刚才应该碰了一下网。这球算了，波兰队得分。鹰眼的回放，就搭了一个边儿。希拉斯卡换下，上21号格拉布卡。
1: 好球。
0: 漂亮，
1: 这个节奏很好，二传拿着这个节奏，先等一下短平，再给扫位。
0: 扫位34号地查，今天几次机会啊，在扫位扣的都很坚决。
1: 这时候看看塞尔维亚能不能稳住领先优势。好一传，有点上网了。
0: 对，然后得分20-17。波兰队得叫暂停了。我之前也算是大好局面。塞尔维亚队现在领先3分之后，他们这个势头他能不能延续下去。来回做好保护，漂亮。这是罗斯卡，
1: 自己的节奏还是要打出来。但一直打高球的话，对方也很好拦防。

0: 好球，
1: 后三，
0: 嗯，好保护，
1: 四号位，感觉这球也稍微倒了一点，
0: 嗯，停打，
1: 暂停回来效果不错，连续追分。塞尔维亚的这个暂停呢，也算是有效的去就看想要有效的去限制一下波兰队的这个上分的势头，
0: 也比较及时啊。
1: 嗯。

0: 暂停以后，塞尔维亚这边一攻怎么样？
1: 嗯。
0: 球，
1: 后三进攻，
0: 三步，嗯，
1: 救不回来了。
0: 您后三成功率很高，
1: 对。今天到了第四局，后三的成功率上来了，
0: 嗯。
1: 轻跳过去，保护好。
0: 球，机会，机会。
1: 嗯，还是这一点。
0: 他现在应该要挑战了。
1: 嗯。分数先给塞尔维亚队加上了。
0: 嗯。应该是要挑战他之前防守那个球，看有没有落地。
1: 替补席的位置，波兰队明显要更加轻松一点。
0: 嗯。要往回找一下刚才那个画面。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是不可以中断比赛，只有到这个球完成以后，你才可以提出挑战。
1: 嗯。
2: 有。
1: 裁判也需要回看很久。
0: 嗯，他要找刚才那个画面。
1: 嗯。
0: 特别回合一多了以后，你更不好找了。
1: 对。
0: 没有，
1: 不成功。
0: 嗯，
1: 对，
0: 不成功，没有落地。

0: We check with many angles. We check with many angles. Yeah, we check. Yeah, please.
1: Yeah. 看做出判罚。 还是塞维亚这边得分。对。好球！
2: 20-22。
1: 科布特的发球，嗯，四号位，好球，下手非常果断啊，嗯，塞尔维亚队连续的换人调试之后，现在在四号位的地查可以说是手感非常的好，现在也让他去多打一打，一拳到位，好球，一个背快。
2: 这局里波兰队的副攻其实也是有机会啊，嗯，让他去为球队上分。发球下网，那这样24-21，塞尔维亚队拿到局点了。
3: 塞尔维亚队进攻，好球！好球！那这样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在第四局也算是睡醒了的一个状态，把大比分扳成2-22了，25-22。稍作休息，来关注双方的决胜局。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世界女排联赛的争夺当中，来关注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的决胜局。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现在决胜局当中，
2: 第五局重新开始了。我们看看谁进入状态能比较快一些。
1: 这也是心理的比拼。
2: 对。好球，菲菲。
1: 那是四号位
2: 防守。走过线了，没错。
1: 塞尔维亚队得分。
2: 头发筒。
1: 这是对于波兰队32号科普特来说，觉得有点冤的一球。
2: 你看这个球已经防起来了。好球，
1: 好球，
2: 这个球节奏很好啊。
1: 漂亮。
2: 阿传先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再给四号位，捧出了一对一的拦网。
1: 好球，2-2。
2: 好球，
1: 再扣没有扣死，
2: 这个直线防得很好。
1: 拦网得分。

0: 小花轮，好球，
1: 再扣，好嘞。这跟上一局比较像的是，现在比分咬得也非常紧，
0: 对，
1: 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掉队。
0: 防守球有点靠后了。好球，这个球也到了。
1: 波兰队重新组织到后排。
0: 这个保护比较可惜啊。长城飞飞，
1: 这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这个时候贝兰比较多了，波兰这边还是要想办法要保护。
1: 自己出现失误。
0: 还有想拼发球。调攻，好球，
1: 好球，地查。
0: 这个还是通过自己脚步的调整啊，把自己这个进攻位置调得比较好。当然是一个直角的四号位，这个调攻啊，对于他左手来讲不是特别的有利。
1: 而且我是觉得地查换上来之后几次机会他都把握住了。然后教练也就一直让他在场上待着。
0: 对，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调攻球。
1: 没错，
0: 有点进网了。也包住球。
1: 波兰队得分5-6。
0: 好球，
1: 漂亮，配合不错。波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漂亮，
0: 好球。
1: 这关键时刻相持阶段把球给施术罗夫斯卡。
0: 还是给自己的主要进攻人。这个球要挑战。底下的副教练们看得还是比较清楚。回归以后啊，这个主教练可以去跟一才有沟通。去年的话还是第三裁判跟主裁判的一个沟通。看一下是挑战哪一个回合的球。
1: 波兰队替补队员现在看着状态还算是比较轻松。
0: 现在这些新规则也是在 VAR 来第一次来试

0: 行，来看看这个刚开始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1: 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就是对于裁判来说呢，他们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这替补区的这些队员，有的就是感觉站的已经有点累了。
0: 这个球看一
1: 下，没有出啊。有点失败。
0: 好球，一传到位，
1: 漂亮，
0: 好配合，这个球下手非常果断。
1: 拉瓦里尼有点不高兴了，现在球队落后了。
0: 好防守，太近网了。
1: 波兰队再组织，再扣，
0: 有效撑起。好，机会球。
1: 还是找这一点。这一点也是今天波兰队得分最稳的一个点。
0: 对。虽然说有时候有失误啊，背篮，但是他能够尽快的调整自己。
1: 好球，后三的进攻，8-7。
0: 好球，防守啊！
1: 这球也没办法了。
0: 对。
1: 发平，
0: 底下还是咬得很紧。
1: 对，谁也别想有两分以上的领先。
0: 好球，一传到位，北飞，好球，机会球。没配好。还是有点倒啊。
1: 对，刚才这球打得不是很舒服。再拦回，保护好。而这一点再打，遇到拦网。这塞尔维亚队要是对波兰队一号施舍罗夫斯卡这一点做好防守的话呢，也能够取得不少分数。
0: 对，大部分球还是都压在他这儿了。
1: 对。
0: 还是给他。这球犹豫了，防守。
1: 好球！
0: 球。
1: 这是二传的智慧。米尔科维奇。

0: 头脑还是非常清楚。
1: 嗯。很干净利落。
0: 嗯。
1: 还行，漂亮。
0: 嗯。
1: 十比十依旧是非常焦灼，现在也是先换人，
0: 换人两点换三点。但是扣发失误也比较多，
1: 嗯，
0: 换上来缓一缓。
1: 好球
0: 啊！定的比较齐啊。
1: 嗯。十一平。
0: 好球，非常焦灼啊。
1: 对。塞尔维亚队刚想进攻，有点势头要上来了，结果过来的就追上。
0: 进网了，网口球稳住了，
1: 高位扣到界外去了，这球应该是没包住。
0: 嗯，
1: 要挑战。
0: 嗯，先把这个节奏放慢了。
1: 对，先把队员叫过来，先缓一缓，先调整调整，
0: 也当个暂停用。
1: 对，这也算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嗯。
2: Thank you.

0: 当时咱们看这球的时候，感觉像是没包住，然后直接打到界外去了。
1: 但是他可能不是挑战这个球，如果这个球回放应该很快，可能是要标记了一下，然后要挑战中间有某一个球。
0: 没错。
1: 看
0: 这里。
1: 看前面的这个。
0: 有点实在。
1: 是打到手。
2: Great. Okay. Good. Thank you.
1: 看发球，
0: 九号佩洛维奇上来，
1: 前几次换上来发球都有一些

0: 效果啊，你先连续得分。
1: 发球质量很不错。
0: 嗯。
1: 主飞。
0: 好。
1: 好球。

0: 31号坦克上来。坦克是04年出生，身高1.92。
1: 嗯，看这罚球。
0: 后排。
1: 哇，好防守。
0: 塞尔维亚队还有机会，再扣。
1: 嗯，这是弹的比较近了，中国有点控制不住了。
0: 波兰队在决胜局当中难得的领先。
1: 嗯。
2: 球在您，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把双手高高的举过，做
1: 那个防守起来，
2: 一起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举起你的双手来，来，准备。

0: 还是凯赫尔的发球，回合发的不错啊，这个回合送分了。是三平。
1: 这个时候换上来发球，很考验心态的。
0: 对。
1: 大条。
0: 机会来回。
1: 没有人保护。
0: 14-13，塞尔维亚队拿到赛点。尽管优势比较微弱，但是他们是领先的一方。
1: 暂停了，不久的话下一个人攻。
2: More power, more power, more power, more flat, a bad shot. Here, side down, 14.
0: 但是其实今天前面的局势一度是相当不错的。第二局、第三局，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趁着塞尔维亚队不在状态，他们的这进攻呢又是打得非常顺畅的。
1: 对。你看塞尔维亚这边是在布置一下怎么拦防。

0: 两队这球能救回来，
1: 无功过往，
0: 后三，
1: 哇，好防守，
0: 真是顽强，
1: 哇，好防，
0: 还是没有投
1: 球，球位很好啊，
0: 再来，
1: 球，
0: 后三被拦回，天，太顽强了，十四平，
1: 这几个回合质量很高啊，
0: 对。荷兰队自己把自己从悬崖边上给拉回来了。二十六号是维内尔斯卡被换下，换上二十一号格拉布卡。
1: 机会，
0: 还有。好像再扣
1: 球，漂亮。

0: 15-14，塞尔维亚队继续领先。又叫一个暂停，
1: 嗯，
0: 这是暂停也不能留了。
1: 这个球一攻很重要了。再问技术统计这边，看一下塞尔维亚这边的两脚的弱点在哪里。

0: 球，还有，
1: 护的不错，再扣
2: 一个平打。
1: 这球波兰队得分15平。这球打手出界了，塞维亚队的八号皮尔科维奇。
0: 好球，会飞，还是有点进网啊。好防守，
1: 这球防得不错。小威投球，漂亮，
2: 漂亮，
1: 16-15。
2: 打到篮网手一个变向了。
1: 塞维亚队还有暂停没用完。波兰队在决胜局当中难得有这样大好的局面。
0: 对，
1: 因为一度呢他们一直都是苦苦追分的一个状态。
0: 对，
1: 35分啊，施图洛夫斯卡。
0: 那现在看塞尔维亚是2点攻啊，他会不会用后三来作为突破点。
1: 一传不错，
0: 还是有点进网。好球，好防守。
1: 这个三位轻打过去，
0: 机会。
1: 再轻打，小亚队很顽强。
0: 一攻过网了。
1: 好的，扣球。
0: 好球。
1: 哦，这球是打手出界了。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波兰队是17-15，战胜了塞尔维亚队，大比分是3-2，终于取胜。一度呢他们看到过在3局之后啊，第4局就拿下比赛的希望，但是最终还是拖到了决胜局。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陈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
年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希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被力量释放。查斯杰逊这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切斯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小刘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送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的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龄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

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应该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陈高来到六米，在男子陈高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等来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赵尔强现在是不是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比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

0: 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就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怕茶，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时间，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

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

0: 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这个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1: 没有。

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采赫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他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斯通纳。

中大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这儿现在呢是69米60。

赢，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

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

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玛，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最近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玛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些风波师出现。对，今天最大考虑呢，应该就是方国富。我们按照倒数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

0: 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说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德国，我不可能！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号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身轻年轻。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

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辛森确实是

现在在八百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辛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辛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以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

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努古塞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

员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挑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

哇，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尖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

我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

0: 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尼尔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啊，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昌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

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一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

0: 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 8分, 8分, 8分, 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

0: 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5、7.5、7.5、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艺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5: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4: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鸣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7分7.5，7.5，7分7.5，7分7.5，7分10得分64.80。

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又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金美来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 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是由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曼城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队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目前都已经在这个赛季当中确定了自己的最终排名，曼城队是拿到联赛第二，而阿斯顿维拉呢将会确定排到联赛第四。而且呢，在周中阿斯顿维拉队刚刚是结束了欧罗巴联赛的决赛，他们击败了对手，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对维拉队来说呢，不管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可以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对于维拉来说，这个赛季虽然是经历了起起伏伏，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能够令他们满意的。因为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而且呢也已经无关排名，所以今天呢双方的主教练在比赛的首发里边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轮换。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曼城队的主力球员今天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报名大名单当中。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守门员是一号特拉福德，后防线上5号斯通斯、3号鲁本迪亚斯，这是两个中后卫，两个边后卫是82号里克刘易斯，还有6号阿克。先来看一看进攻，塞梅尼奥给了禁区里横传，还是很有威胁的一波进攻。对于双方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基本就是表演赛，而且

也呢是涉及到很多球员和教练员在赛季结束之后就会离队，更多的也赋予了一些离愁别绪。刚刚的这一次横传球啊，就来自于贝尔纳多·席尔瓦。赛季结束之后呢，他也将会离开球队。那在曼城的中场中路，包括了14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进攻线上包括了42号塞梅尼奥、26号萨维尼奥、47号福登，还有4号莱因德斯。这球看上去整体好像已经是出了底线，但是助理裁判应该给了一个边线球。今天从曼城队这套首发来看啊，瓜迪奥拉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球员来参与到赛季的收官之战当中。而且呢，瓜迪奥拉在结束这场比赛的执教之后，也将离开执教了10年的曼城队。左路的突破突然提速到了禁区里，两个人一直在身体上有一些纠缠，那最终还是安德烈斯·加西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那今天阿斯顿维拉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40号比佐，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队长泰隆明斯搭配着3号林德勒夫，两个边后卫是16号安德烈斯加西亚以及22号马特森。曼城还是在高位压迫对方开出来的这个球门球，这应该算是逼出来了一次角球的机会。马特森来自荷兰的边后卫，斯通斯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也将离开球队。今天瓜迪奥拉是让两个即将离队的功勋老将全都进入到了首发里边。再来看一下这波角球的进攻，阿斯顿维拉今天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有26号博加德，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0号布恩迪亚、31号利昂·贝利以及6号罗斯·巴克利。

这球布恩迪亚第一下停的稍微大了一些，直接被鲁本迪亚斯把球破坏掉，还是有着非常强的侵略性。转移到右侧，塞梅尼奥，局部的三对三，这球在防守上预判还是非常准确。今天感觉马特森好像脚下处理球上不是很干净，刚才这一次又是晃动了两下想出脚，但是球已经提前出界了。

还是转移到右侧，找到塞梅尼奥，面对布恩迪亚下底，好球，泰隆明斯沿着边路已经助攻上来，开场之后因为曼城队这场比赛阵容的轮换幅度非常大，所以反倒是这些球员平时机会不算太多，在场上呢还是想努力的证明自己，至少是踢一场非常过瘾的赛季收官战，所以一上来他们在高位给阿斯顿维拉带来的压迫感是非常强烈的，有几次阿斯顿维拉在后场的出球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甚至也有自己出

现问题的时候。但是维拉呢，确实是在之前的欧罗巴联赛决赛当中啊，上演了非常好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欧冠改制之前啊，之前的欧洲冠军杯，阿斯顿维拉曾经在1981到82赛季的时候拿到过一次，所以他们当时呢也是欧洲冠军。所以这一次呢，相当于是非常久的时间之后啊，他们又一次在欧洲的赛事当中站上了最高峰。拿到了这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从埃梅里自己的执教角度来说啊，确实是带领不同的球队来征战欧罗巴联赛都有着非常好的最终的结果，非常擅长来打欧罗巴联赛的一位教练。罗斯巴克利，左边有马特森，这传球时机其实慢了一些。那这个球传失误之后，巴克利也第一时间向不同方向的队友举手示意，这个球没传好。瓜迪奥拉即将离开执掌10年的蓝月亮曼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带领球队拿到了20项各项赛事的冠军奖杯，同时呢也把整个英超联赛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中，尤其是技战术体系的升级和革新，让整个英超联赛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在洲际赛事和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状态。好的，禁区内的小角度打门来自莱因德斯，这个球没有中目标，打在边网上。脚下的连接频率还是很快，哎，还是继续通过高位的压迫迫使维拉防线出球失误。今天开场的前10分钟的时间，曼城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出色的。

还是曼城队的球权。莱因德斯，戴维假装要远射，还是将球扣了回来。阿克，啊，这个球看看要不要稍稍转移一下啊，因为很长的时间一段都在这个区域当中在进行着传导。席尔瓦，好的，斜线，席尔瓦，这个球是不是打

塞梅尼奥，他这一侧拿球呢就需要有比较大的开阔地啊，但是这一次在中路的防守啊，阿斯顿维拉队很快由布恩迪亚协防过来，形成了两个人的夹击。

手上有动作犯规了，尼克·冈萨雷斯拉倒了布恩迪亚。再来看一下，刚刚贝尔纳多·席尔瓦接到队友的斜传，相当于局部完成了2-2。这个斜传的穿透力真的非常强啊，从两名防守队员中间穿过来，最后这脚射门还是被比佐扑出去了，用小腿将球挡出去。今天这个告别之战，如果贝尔纳多·席尔瓦自己能进球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最完美的谢幕。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在17-18赛季开始之前从摩纳哥队转会来到曼城队，效力球队呢也有10个年头了。萨维尼奥今天开场之后确实相当的活跃，感觉被憋了一整个赛季，没有得到特别多的表现机会。这场比赛开场之后，他频频的在左路，完成快速的突破，而且他这个节奏感觉没有人能跟得上他。泰卢明斯今天开场之后，有几次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好像脚下感觉也不太好。福登，这球出界没有啊？还是出了球门球。双方阵中都有失意之人啊，菲尔福登还有维拉的泰隆明斯都落选了代表英格兰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打球敲向右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塞维尼奥在东窗加盟来到球队之后，可以说是即插即用，马上呢给曼城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

今天曼城队在中前场球员的站位还是很活的，基本上不会被限制在非常固定的位置上。两个边路啊，基本是塞维尼奥和萨维尼奥，一个人在右，一个人在左。但是在中场中路这些球员，他们的位置啊，其实互换还是很多的。看上去是基本站位，防守的时候啊，是福登和莱因德斯两个人靠前，后边呢是贝尔南多席尔瓦和尼克冈萨雷斯，相当于四个人呢形成了一个正方形。但是一旦到了进攻组织的时候，这四个人之间的换位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除了尼克冈萨雷斯之外，剩下的三名球员呢都有很好的前插助攻的能力，也都有着很好的终结能力，所以相当于是三个人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轮番的去冲击对方的禁区。给了角球，落点不错，但是两个人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两败俱伤。裁判先把比赛吹停了，泰隆明斯和阿克。再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动作确实是，因为阿克他冲过来之后呢，没有想到泰隆明斯是伸起了左脚想要把球解围出去，所以这个动作看上去就相当危险了。如果运气稍微差一点的话，很有可能泰隆明斯一脚直接踹在阿克的脸上。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借助比赛在看这球存不存在危险动作犯规啊。今天的执法主裁是安迪麦德利。这个球最终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呢，是由蒂莫西伍德来领衔，他的助理是吉列。看一看定位球，福登，这个球高度没起来。外围一脚冷射，没有中目标，来自莱因德斯。好，两位曼城的名宿球员乔哈特还有巴里，今天也都在阿提哈特球场现场关注着这场比赛。瓜迪奥拉上任之后啊，对于整个英超联赛带来的一个技战术风格当中的细节改变，就是对于守门员脚下技术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个要求，才致使乔哈特先是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随后离队，因为他的脚下技术确实是没有瓜迪奥拉要求的那么好。

所以逐渐的在这个方面啊，现在来看绝大部分的俱乐部都对于守门员的脚下技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也因此呢有很多在这个时代之前知名的门将，门线技术很好，手上的功夫非常好的门将，逐渐的失去了工作。所以这也是代表着整个足球技战术发展的一个革新。

头球蹭到后点，塞梅尼奥，哎，这个球是接到了对手的乌龙摆渡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23分钟，曼城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球是塞梅尼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这17个进球当中，10个是代表伯恩茅斯踢进的，7个是代表曼城队踢进的。这个球是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啊，并没有把球踢出去，反倒是帮对方完成了一个头球的后蹭。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席尔瓦的位置有没有在越位的位置上干扰到守门员。这个画面不定格的话呢，不太好说。进球是有效的。

席尔瓦，福登，里科刘易斯，还是福登，这球没有过顶。今天维拉反击基本上都没有推起来，到了中场附近，曼城的这个防守弹性还是非常好，主要是留在后边的这个后腰尼克冈萨雷斯，他的预判很好，基本上不是他把球断下来，就是他协助队友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来，所以呢曼城队在中前场的进攻球员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塞梅尼奥面前又有开阔地，最后一步趟的有点大，不过球权还在曼城队的脚下。莱因德斯，刘易斯，还是莱因德斯，席尔瓦提前带着预判把这个球都断回来了。塞梅尼奥，福登，莱因德斯，刘易斯转身摆脱，刘易斯，哎，后点还有机会，萨维尼奥，这个球曼城看上去已经非常接近得分了啊！萨维尼奥的未来现在也不是很确定啊，当然也包括里科刘易斯，在瓜迪奥拉离队之后啊。像他这样被瓜迪奥拉完全激活用活提拔起来的球员，是不是在新帅来临之后还会有机会，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角球到后点，比索把球打了一下，啊，这是在客队看台上啊，有球迷带着埃梅里的

面具。艾梅里执掌接手球队以来，确实是给维拉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左路的传中球被比佐扑出来，

0: 道格拉斯·路易斯，明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快到了。维拉在阵容进行了轮换之后啊，确实在场上缺少一个进攻组织者，缺少一个发起点。看看这次马特森左路横传，鲁本迪亚斯的破坏，这球是不是给了个球门球啊？破坏之后应该就弹在对方的身上才出了底线。好，安迪麦德利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塞维尼奥的进球，曼城暂时在主场1-0领先着阿斯顿维拉。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轮，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呢，曼城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凭借着角球在后点的抢射破门得分，帮助主队取得了1-0的领先。那个进球也是他个人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7粒进球。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的金靴奖争夺方面，哈兰德肯定还是会拿到第一，目前是27个进球。虽然这场比赛没进大名单，但是身后的伊戈尔迪亚哥想追上他是比较的困难。这也将是哈兰德来到英超联赛4个赛季当中拿到的第3个金靴奖。这个进攻的效率确实是相当的高，而塞梅尼奥呢，目前是17个进球排在第3位。另外呢，维拉的中锋沃特金斯是15个球，目前是排在第4。当然，这场比赛还没结束，沃特金斯也还有机会继续来破门得分。来看看维拉的角球在后点位置禁区里的混乱。哇，刚刚说到沃特金斯，沃特金斯就破门得分了。在后点的混乱当中，沃特金斯抢先一脚把球送到球门里。哎，看来捧起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还让他意犹未尽，打进这个球之后还用场边的足球又一次模拟了捧杯，和客队看台的球迷又一次来进行了庆祝。瓜迪奥拉又赶紧把萨维尼奥叫到场边进行一些交流，虽然是带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也无关胜负的大局，但是瓜迪奥拉对待足球永远是这么认真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后点的解围，曼城出了问题。这个球斯通斯刚好是将球顶在了沃特金斯的身上，沃特金斯一转身发现，哎，球就在面前，干脆来一脚。随后拿起了底线外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又一次重温了捧杯旧梦。啊，视频助理裁判组在看沃德金斯是不是手球了，看上去好像问题不大啊，进球是有效的啊。那这样的话，沃特金斯在本赛季的进球数也来到了16个啊，目前他是还是1个球落后于塞梅尼奥，排在第4位。沃特金斯呢也非常顺利的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将会出现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现在在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中锋储备上，除了肯定的哈里凯恩，还包括去西亚的伊万托尼。这个托尼看上去虽然是去了西亚踢球，但是他状态保持的是相当好，再加上沃特金斯，这3个人基本上形成了英格兰代表队在中锋

位置上的轮换。那这个赛季当中呢，利兹联队的中锋卡尔福特卢因状态一度也是相当的不错，在赛季的中期是连场破门，一度也获得了比较高的入选的呼声，但是最终呢还是遗憾落选。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双方的比分就回到了均势。贝利到了禁区里，贝利，哎，最后这脚射门是荒枪走板。前面的摆脱重心的变化完成的都特别好。这脚直线的传球啊，来自下半场比赛开始前替换上来的马蒂卡什。贝利这个球过掉了卢本迪亚斯，随后这脚搓射啊，想要搓个角度，但是太偏了。感觉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曼城队在防线上略有松懈，让对方扳平了比分之后啊，刚刚又险些让对方将比分反超。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因为这场比赛维拉在阵容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轮换啊，所以他们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其实看上去办法不是太多。布恩迪亚其实是一个可以来组织串联的点，洛斯巴克利也有出球能力，这个球梁贝利倒地之后啊，安迪麦德利犹豫了一下吹了犯规，所以在阵地战组织不那么顺畅的时候，阿斯顿维拉还是要努力把握住定位球的机会，就像刚刚他们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的时候一样，就是一次角球，现在又获得了一次任意球。这个球阿克是有点连球带脚一块踢了，他自己可能觉得被吹犯规是有点委屈，但是这个位置对于维拉来说是非常好。布恩迪亚还有罗斯巴克利两个人都在球前，而在曼城的人墙之前有两个干扰人墙。布恩迪亚这个距离想踢电梯球说实话不那么容易，很容易踢飞，因为留给皮球下坠的距离不太够。中场曼城队把球断了，

右边是空的，转移过来找到马蒂卡什，直传找到利昂贝利，哎，这球贝利丢的是莫名其妙啊！这个赛季对于利昂贝利来说，绝对是加盟到维拉以来最为糟糕的一个赛季。在赛季的前半段呢，是被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得到的机会也非常的少。回到维拉之后呢，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赛季不管是在意甲联赛还是在英超联赛当中，他都没有进球的。所以接下来他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命运啊，因为还剩下最后一年的合同，所以接下来这一个赛季对于贝利来说是相当的关键啊，不知道在这个夏窗会不会继续又被维拉队租出去。下半场比赛的控球率维拉是高达86%，就是曼城看上去是有意为之，将球权更多的放给对手，自己伺机呢来打转换。左路传球先被挡了一下，随后布恩迪亚的射门又被干扰，球到了特拉福德面前的时候已经没有特别快的球速了。刚刚我们说沃特金斯打进扳平比分这个球之后啊，其实现在他的个人进球数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还是15个，还没有到16，所以呢他和塞梅尼奥之间的这个差距还是有2个球的差距。这两个人如果要直接来竞争一下啊，看看单赛季谁的进球最多，这场比赛里边可能还是会后续有一些数据上的变化。因为对于两个人来说还都有着发挥的空间，也还都有着得分的机会。塞梅尼奥想要生吃，他不光是有速度，同时呢也有着对抗能力。这个球吹的不是尼克冈萨雷斯这一下，裁判的意思是吹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一下，手上之前一直在拉拽道格拉斯路易斯。场边呢，瓜迪奥拉要换人了，包括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都准备替补登场。要换下塞梅尼奥了。那这样的话，塞梅尼奥的这个赛季的个人进球数啊，联赛里面就停留在了17个。另外还要换下贝尔纳多席尔瓦。我们看到曼城队的替补席很多球员也都已经自发的来到了场边，看来是要给功勋老将啊送上最后的祝福和敬意。贝尔纳多席尔瓦把队长袖标交给了鲁本迪亚斯，这个时候他已经情难自已，热泪盈眶。赛前入场的时候，其实贝尔纳多席尔瓦就已经哭了，整个阿提哈德体育场之内球迷们也都起立高唱着关于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歌声，他的家人也在包厢之内看着这一幕。哇，甚至维拉的场上球迷啊，也都场上的球员也都到换人的区域来列队，大家全都聚拢过来了。这是向效力曼城10年的功勋老将致以最后的敬意。这一幕在英超赛场上绝对是令人

纵容的。在场边的瓜迪奥拉也早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场带领曼城队的比赛。效力蓝月亮十年，贝尔纳多·席尔瓦459场出场，76个进球，77个助攻，在这一刻全部落下帷幕，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他和瓜迪奥拉可以说是在这十年当中相互成就，共同带给曼城以及英超一段非常辉煌的难忘的回忆。

瓜迪奥拉在场边也用衣襟擦拭着自己的泪水，可以想象这个泪水里有一部分是因为现场的情绪到了一个极限，更多的也是瓜迪奥拉在此刻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在过去十年当中带领曼城队如何一步一步将球队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完成了诸多英超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荣耀。比赛现在恢复继续，贝尔南多席尔瓦感觉他的情绪要平复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罗斯巴克利斜线找到沃特金斯，到了禁区里，沃特金斯扣过来，还有机会，哈哈，维拉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又是沃特金斯，这球越位了吗？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刚刚全场这么动容的一幕发生之后不久，场上马上又出现了客队的进球。瓜迪奥拉可能也会比较快的被这个场面啊拉回到比赛里，这个时候不能过多的先释放自己的情绪，毕竟比赛还没完。哎，这个球不太好说啊，感觉上像是斯通斯拖在了最后，因为这个场地深浅两色的草皮刚好是做了一个间隔。看一看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划线结论。

0: 麦德利还在等待着最终的划线结果。
1: 有效，有效，
0: 这个球看来确实是刚才我们观察的这个草皮上的深浅颜色刚好是做了参照物。那这样的话，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已经是打进了两个球，帮助维拉的客场将比分反超了。兴奋的维拉球员在场上也把沃特金斯直接举起来了。他们刚刚到场边一起去列队欢送了曼城的功勋老将贝尔纳多席尔瓦，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也想来制造自己的英雄，在场上用这样的方式来凑一凑热闹。这个球确实是不越位啊，刚刚的这个划线已经很清楚，关键是最后沃德金斯扣的这一下扣过了追回来的斯通斯，是很冷静的。那这样的话沃德金斯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就

来到16个了。今天甚至有机会在余下的比赛时间里上演帽子戏法。这样的状态啊，应该是会让图赫尔比较放心。谢尔基、科瓦契奇、传到中路，这个解围的方向反倒是跑到了自己的底线方向，球还没有出界。福登、阿克，这球他处理的有些犹豫。萨维尼奥给到门前，其实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前插过来之后，菲尔福登没有碰到球，这个传球的方式上的选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力的将球横扫到中路，而且是一个贴地球。

科瓦奇奇。场上有一名维拉的球员一直倒在地上，曼城选择将球回传，随即主裁判麦德利吹响了暂停比赛的哨声，过来先查看一下布恩迪亚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布恩迪亚已经站起来了，

他还在捂着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肋部，可能是刚刚和对手撞了一下。场边呢，埃米里是准备换上尤里蒂勒芒斯，

中路确实人员相当的密集，没有太多的传球空间。这个球感觉阿克摔在地上摔得不轻啊，在空中好像是让对方垫了一下，他这个右肩好像摔了之后感觉不是很好。禁区前有机会，谢尔基这一脚打门是稍稍偏出左侧立柱。贝利卡什在外侧套上来角球，沃特金斯有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

布恩迪亚这是朝着谁鼓掌呢？啊，场边维拉是准备连换三人，包括尤里蒂勒芒斯、保托雷斯还有阿马杜奥纳纳，换下了林德勒夫、博加德还有道格拉斯路易斯。尤里蒂勒芒斯在欧洲巴联赛的决赛当中啊，还帮助阿斯顿维拉队打进了一个球，最终维拉是3-0击败了弗赖堡。而且这个进球对于维拉队来说是相当的关键，因为是全场比赛打破僵局的第一个进球。特拉福德这球没太打远，哎，这个落点大家都躲了。马特森还是角球，今天感觉曼城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第一点虽然能够勉强抢到，但是想要把球直接破坏出危险的区域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布恩迪亚，下半场比赛基本上是以维拉在控制比赛节奏为主，一度控球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现场的客队球迷也已经开始在球队每一次传球出脚之后啊发出呼喊声。现场的主队球迷终于也忍不住了，曼城的主队球迷也爆发出来了更大的声浪，来给球队加油打气。然而对于场上的很多球员来说，因为他们马上结束赛季之后就要去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出意外，所以很多时候在场上的这个争抢啊，感觉也就是点到为止。来看看这次贝利小角度，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哇，贝利看来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确实缺少了一些进球运，一方面是自己的状态下滑，另一方面确实缺少了运气。这球打进的话将会是贝利在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已经到了联赛最后一轮了。曼城要换上多库，换下了赖因德斯。多库这个赛季在曼城的进攻当中也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阿克也要被换下了，场边站着埃尔特努里。感觉上是不是斯通斯也要被换下了，因为曼城的替补席再一次所有球员都到了场边来迎接这一位队史的功勋的老将。当然斯通斯其实也就才31岁啊，但是效力球队的年头确实很长了。曼城的球迷也在向他致以敬意，在和他告别。

啊，斯通斯被换下之后坐在了贝尔南多席尔瓦的旁边，而且现在他应该还在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因为他比席尔瓦和瓜迪奥拉还要早一年啊来到曼城。他是16-17赛季开始之前来的，当时是从埃弗顿转会而来，所以他是结束了自己代表曼城队的11年的时间啊，从21岁到31岁。当然，再过3-4天啊，5月28号就是斯通斯的32周岁的生日了。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要去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斯通斯应该是几个啊最应该感谢瓜迪奥拉的英格兰球员之一。正是在瓜迪奥拉的调教和改变之下，斯通斯从一个传统的英式的中后卫成为了一个中后场的多面手。让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上限呢又往上提升了不少。对，这个如果不是瓜迪奥拉的调教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对于很多英格兰球员来说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我们说瓜迪奥拉改变的不仅仅是曼城，不仅仅是英超联赛，更是英格兰代表队。在过去的几个周期当中啊，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的发挥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个瓜迪奥拉虽然不是英格兰队的直接主教练，但是他的一些用人思路啊，他给球员带来的一些转变让索斯盖特受益匪浅。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索斯盖特只需要抄瓜迪奥拉的作业就可以了，事实上也可以说60-70%是这样的情况。保托雷斯，所以瓜迪奥拉在这个10年当中啊，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对于斯通斯的使用，对于之前曼城队的后卫凯尔沃克的使用，基本上都被索斯盖特在一定的时段之内，可以说是平行移植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所以这就是瓜迪奥拉他自己的影响力。在右边路的突破到了禁区里，协防还是比较及时的。

时。艾米里呢，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把沃特金斯留在场上，而是想让他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站至最后一刻，看看有没有机会来个帽子戏法。

德瓦迪奥尔，鲁本迪亚斯，多库，他内托摆切的第一步真的是很难有人追得上啊，还是在他最喜欢的这个位置。之前在面对埃弗顿的比赛里边，多库单场比赛独中两元，而且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基本都是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弧线球兜射，技术能力是相当的均衡。维拉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选择换下了罗斯巴克利，换上了球队的队长麦金。在欧罗巴联赛的决赛赢球之后啊，正式麦金作为队长捧起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而在接下来的夏天呢，他也将代表苏格兰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苏格兰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马特森一个人带球完成了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附近，交给麦金，左脚打门，特拉福德将球扑出底线，角球。那基本上是麦金上场之后的前两次触球。哇，这球打得还真的角度要得很刁啊，就是欠缺了一些球速啊，因为相当于麦金是原地摆腿，所以不太好发力。哈兰德四个英超赛季三个金靴奖入手，而且还在之前打破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进球纪录，绝对是现在世界足坛范围之内最恐怖的杀器。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看得出来瓜迪奥拉对这场比赛的内容不算是特别满意，或许更多的情绪还是留在了将席尔瓦和斯通斯换下的那个瞬间。这球没有给哨，横传到禁区里，多库刚才是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比赛当中的这个掩护，站在原地将防守球员给挡开了。谢尔基，里克·刘易斯，科瓦奇奇，直传，好的，在横传到中路，这个包抄缺少了一些层次感，中路如果有人的话将会是非常好的一次射门机会。还是多库，科瓦奇奇，好的，福登转身打门，漂亮，

这球应该是狠狠地击中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弹到了球门里边。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瓜迪奥拉这个时候脸上也有了一些笑容，毕竟是执掌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肯定能不输球最好啊。哎，这个球可能还不太好说啊，福登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拿球的呢？但是这脚球他打的真是漂亮啊，完全吃准了部位，发足了力，将球打在球门横梁的下沿上，弹到球门里面。有没有越位呢？麦德利也要再等一等。越位了，进球被取消掉了。曼城还是在场上落后一个球。哎，来看一看啊，菲尔福登越位的这个位置。很有喜感啊，菲尔福登的臀部越位，这个真是太搞笑了。现场应该也能看到这个画面啊，所有人都被逗乐了，球迷更是爆发出了巨大的嘘声，觉得这个球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部位越位呢，菲尔福登自己都忍不住笑了。现在是漫天的嘘声啊，这个球感觉确实是有点在挑战大家的接受底线啊。所有人都在说怎么可能呢，球迷们自然也接受不了啊。但这个时候再交流再投诉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是裁判的既定事实啊，就是已经是一个成为事实的判罚，他肯定不会再改了。这一幕肯定又会永久的留在英超联赛的这个所谓趣闻瞬间当中。菲尔福登的臀部越位，暂停补时有十分钟，因为中间这个时间啊，因为双方尤其是列队欢送贝尔纳多席尔瓦那个时间可能确实比较久，后来呢换下斯通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暂停补时的时间呢多给的长了一些。这个判罚就算是给瓜迪奥拉执掌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留下一些轻松的元素吧。球已经出界了，

维拉进攻转移到左路，

上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看一看刚才这个费尔福登臀部的越位进球被取消啊，有没有可能反倒刺激曼城队的斗志。希尔基，好的，这个球保托雷斯防守是带着预判，他会大概去了解希尔基传球的习惯和线路。多库第一步确实没有人能跟得上他，麦金先把球分到左侧，沃特金斯，布恩迪亚，外围来脚远射，线路比较正，直接被特拉福德把球没收了。科瓦奇奇，多库，尼克·冈萨雷斯，这场比赛他作为球队的单后腰发挥还是比较稳定。格瓦迪奥尔，福登，谢尔基，福登扣了一下，多库走底线。这福登如果状态好的时候啊，他跟谢尔基这种风格两个人应该是可以兼容的啊，两个人如果在禁区的前沿肋部和弧顶这个位置能够连续打出这种小球撞墙的配合，应该是有着非常强的杀伤力，那就是现在福登的自己的状态不是很稳定。科瓦奇奇，你看这个球，其实福登和希尔基两个人在相同的区域，他们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球漏过去。就地反抢回来，多库。

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了。球还没出界，还给了曼

赠送礼物的环节。比赛还没完，两个人已经先聊上了。全场比赛结束了，曼城队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轮当中，在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但是一切都无伤大雅。这场比赛过后，在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也正式落下了帷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

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非常不错啊，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

0: 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
1: 十环。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好吧，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

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9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9环。啊，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10环。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

0: 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不错，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10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10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10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9环。

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剑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臀部连着部，进入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人四组配置。PST

0: 美国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阶级部或者是中线阶级部，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五个步伐。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两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一级的顶级。三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二级。四个步伐可以得到三级，那五个全部完成，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四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两圈，如果他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一圈，第二圈可能倒齿或者是转三，这样的话他最高不可以超过一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阶级部或者对角线阶级部，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它 PST 呢，它只有四个步伐，两个步伐分为男孩，两个步伐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一个定级条件。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冰舞有很多运动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头部碾转做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0: 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1: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0: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运动舞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库涅伯德里和西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0: 难度计入，同步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是 A 组条件，两个人次数，
1: 完成了非常整齐，
0: 这是一些意想不到的技术。

PSP。南半外钩。南半内钩。南半括弧。

通线接收部，调个档，哪个？哪个？往后，外个。南半大一字进入，无限托举，五个拿进看，南半保持大一字，难度滑出是你的配置，编排运力接续部。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合在一起。然后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他的同步点转步让我印象深刻，
0: 确实也是非常惊艳啊。
1: 对他这个进入确实有点意想不到，我还这嘴还跟着打架呢，我就想这是意想不到的进入，我只是顺嘴拖出来这个难度进入，其实它是个非常巧妙的意想不到进入，然后进入到这个免转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第二部分的 A 组成它只做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的进入成分，这样的话它已经是四级的配置。
0: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

0: 且同步点阵部他们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的，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说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要保持一致性。其实比武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房和单人房这种在跳跃或者过头的托举或者转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细的。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拿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要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得拿加三加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舞得分，上到了81分。我们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

中线接续部 Mohawk 外钩，点转乔克塔，内钩，同步碾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不按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T。女伴内勾。男伴猛货。女伴外勾。男伴括弧。完成。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举办难度姿态，难办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继续步。

0: 完成。
1: 尤古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0: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
0: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力，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嗯，是的。
0: 我觉得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花样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
0: 嗯，没错。
1: 哎，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0: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1: 嗯，
0: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嗯，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妙的设计。
1: 而且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两个人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

0: 是的，
1: 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0: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裁判组就会给你记相应的扣分，扣分条件。看在女伴在旋转的过程托举过程当中还是依然保持笑容。
1: 嗯，是的。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那确实，傅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2: Thank you。
1: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至20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和20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舞音乐，超级名模。

从不点专部 AB 组条件，中间不落脚 C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P 举办破壶。来吧，某货。举办外钩。办内梗完成。

中欠接续部括弧外钩内钩内转桥克塔

0: 编排韵律接戏部。完成。难度计入，旋转托举，里边难度姿态，南半学姐刘圈自己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

0: 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1: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

0: 头到尾，他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他连他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感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就是舒服，对。
1: 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默契的培养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一样，
1: 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好看。
1: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韵律舞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中线军需部交个塔，外沟，内沟。

同步碾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T。（括弧）外勾。

0: 难度介入旋转托举，女伴难度姿态，女伴变换姿态，男伴旋转五圈，四级的配置。
1: 英国选手莉拉菲尔和吉普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20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就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20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了一个两肉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运动继续步时候，两个人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是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很难的，
1: 也是经过了多年打磨出来的这种默契度。这对搭档呢，也是首对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啊，是20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023-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0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啊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我们现在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0: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
1: 是
0: 现在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常会利用到板墙这个环节，
1: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0: 是的，
1: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好，今天最后一对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四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从目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中线接续部

外勾内勾，原地托举，男半难度姿态，女半难度姿态，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PST。一般外勾，南半某霍克，女半括弧，南半内勾，完成。

0: 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朱尼伯德里和西泽龙，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利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可以期待一下他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三项赛季的最佳得分。之前他们也一起携手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八位。那么在本届世锦赛之前的4届世锦赛当中，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第八。

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代表法国参赛的，都是对方的第二任搭档。搭档之后的首个赛季也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10，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之间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7个赛季。

0: 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五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法国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布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啊，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四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两个青年大奖赛的第四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三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石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十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七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两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今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只有一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韵律舞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节目内容的印象，所以呢他们也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韵律舞得分83.07分，帮助他们排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分啊，这个成绩呢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人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

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5名，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前呢，两个人也是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本届世锦赛，他们目前已经是刷新了职业生涯的最佳预备舞成绩。

0: The scores, please.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这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也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所以这个赛季的韵律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斐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编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赛季他们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24和25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达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2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基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

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0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个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

斯是考虑过退役，因为他在2022-23赛季被诊断出患有卵巢肿瘤啊，所以在23年的5月份是接受了手术，切掉了左侧的卵巢，而且作为预防呢，还切掉了阑尾。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四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片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

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足转体接续步女选手是三级，男选手是二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四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步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加四加五的程度啊。125.07的街舞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法国名将富尼耶伯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自由舞展示，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自由移都是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帕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那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的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的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富尼耶伯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025-26赛季是富尼耶伯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

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炳生投进这个空中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书大帽
0: 预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孙明辉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队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

0: 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林炳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秀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
1: 哲
0: 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1: 张
0: 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也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狮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0: 打了快半截，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镇麟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哎呦，差点
1: 空
0: 进了，
1: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中原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盯人了，被
1: 盯
0: 人
1: 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值钱，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终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

0: 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的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铭徽
0: 想要去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顿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0。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的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3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4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的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
0: 了，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塔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

0: 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芒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捡吴肖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圈里。洪拳篮下打进，
1: 李洪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偷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定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塔克，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啊、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肖，啊，还是要点吴肖，吴肖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
0: 失误，
1: 车凳子。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转换
0: 起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要说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开，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错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

0: 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沙溢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玉龙，
0: 好球啊！朱玉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古德温
1: 造成
0: 了
1: 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这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的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哎呦，
0: 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立勇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钊
1: 谢东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
0: 梦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0: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夹击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无消嘛、还是点无消，无消防得不错，无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无消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罚
1: 三
0: 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格，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
0: 了，篮下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

0: 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0: 是。李天荣，
6: 福格利用掩护，
0: 三分球进。上海九世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

0: 篮下胡金秋呢二次进攻打进。
1: 不过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0: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0: 看王振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李红学到了，李红学到这样篮板，
0: 回传
1: 外弹，李红权李敏胜，
0: 李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 其实我是觉得李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0: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就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红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内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振林再换回来，李建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红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孙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秋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那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

0: 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李德文，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2: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把李天荣
1: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衔接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它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

0: 还是要加吗？一对一，丁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
1: 啊！这会儿不加了，吴、啊、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

0: 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莫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贝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整个助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那错位了，张云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0: 犯规，孙明辉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中学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1: 啊，
0: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学没有罚球啊，赵佳仁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赵佳仁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我们再给张智霖，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0: 收一个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0: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

0: 就出这一点。
1: 庄振林，庄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2: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庄振林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
0: 这
1: 还是申威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1: 个
0: 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啊，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哎，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
1: 干嘛？
0: 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

0: 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明辉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连着底角，
0: 就看这一下。做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阿秋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智霖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看的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也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3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

0: 跟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一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铭徽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德文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嘛。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朱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朱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朱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朱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不太好，那朱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朱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
1: 李洪全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朱德文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

0: 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样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吴秋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快李天荣，快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看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

0: 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来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
0: 次不投
1: 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世，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

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二十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八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洛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720 quarter， 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呢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quark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quark，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quark。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两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哦，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啊。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a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看一看撞线时间，哇哈哈，压到25秒1里，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选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ark， 这是一个 7OP，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啊，是一个姿态展示，落地之后的前两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选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4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啊，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ark 的选手，但是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

还是要保回短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个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紧，对的也很齐，而他攻每一个血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雪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 后空翻加雪板交叉，这是一个姿态展示。澳大利亚队看得出来，在安东尼拿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之后啊，还是带动了他们这个项目的发展。78.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3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3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2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1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3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某个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里。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啊，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四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 quark。第二个跳台720 quark， 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 quark 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了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
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

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四站比赛，他拿到了三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秒71，真够快的、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得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啊。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加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峰，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三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6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啊，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似乎给佩林拉峰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BG 后空翻抓板，

这一段上来几个血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的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秒26。这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四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而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啊。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i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

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库尔克，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有点戏剧性，可能也是比较突然吧。能拿到冠军，这么大的突破对我来说，也是完成了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1: Good shot.
2: He's a danger man to anyone now.
3: Young, young, 22, very, very talented. He played some fantastic snooker and thoroughly deserved to win the competition.
4: 年轻人还不满23岁，就已经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
5: 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6: 米泽是第一个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
7: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8: 斯诺克事业这两年一次次的进步，
9: 中国人再次站到了由英伦三岛统治的一个舞台上，非常的骄傲。
10: 在夺得2020年世锦赛冠军称。

0: 首站的球迷见面会。
1: 5月7日星期四，工作日晚上9点，吴一泽世锦赛夺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还没结束，准备参加第二场活动的球迷已经涌上西安街头，期待一睹新科世界冠军的风采。
2: 那世界冠军他来到西安不容易。
1: 10点整，吴一泽完成上一场活动后准时赶到。这是吴一泽成为世界冠军的第三天，距离他从英国回国不到24个小时。
3: 夺冠之后你的作息都是怎么安排的？时差有没有倒过来
4: 啊？其实还没有说完全倒过来，就是可能最近工作也比较多，还是想最近这些工作结束之后吧，能睡一点好觉。
3: 有没有感觉到在夺冠之前和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4: 当然生活上跟心态上都有变化吧，自由的时间可能会少很多，但是我又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有，我觉得世锦赛夺冠之后。Exciting young players in the modern game has great bottle for the big occasion. He's lean, keen, and ready to roll. He's Wu Yeze.
1: 世锦赛被公认为斯诺克球员的终极目标。从1977年至今，世锦赛正赛一直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克鲁斯堡剧院举行。本届正赛共有32名球员参加，赛程跨越17天。从第一轮到决赛一共包含5轮较量。此前吴一泽曾经在2023年和2025年两次参加世锦赛正赛，都没有闯过首轮关。
4: 在这一次比赛前，我其实目标就是赢了第一轮，就想先完成一个小的突破，给自己一点信心。但是我从小练球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就是世锦赛冠军。我小时候我本来就可以为了台球放弃一些别的业余活动。
1: 2003年，吴一泽出生在兰州。在距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小区里，吴一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每次外出比赛归来，父子俩都是经过这条楼梯，把球杆和行李搬上位于4楼的家。
5: 来，
1: 吴一泽的父亲喜欢台球，吴一泽上幼儿园中班那年，父亲带他走进了球房。
5: 带去了以后，抓起杆子来了以后，他就会摆那个手架，有模有样的，而且就能打进去球。
6: 去了几次了以后呢，孩子他就非常喜欢，而且他也打的是越来越好。我就跟孩子爸商量，我说我们不行，给孩子家里买个桌子吧。
5: 因为我自己就是木匠嘛，量着计算了一下能不能摆下嘛，后来算来算去呢，就是也勉强的能摆下，但是这个地方它就不够用了，我们就把这个，它这里原来是一堵墙嘛，这里是厕所的门嘛，然后就把这个就敲掉了，
7: 不妨碍运杆了，
6: 他一只脚老在里边呢。
1: 从他8岁起，这张球桌占据了原本宽敞的客厅，台球占据了吴一泽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吴一泽也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对台球的喜爱。
6: 桌子买来以后他也高兴嘛，最早先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用说，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玩。
5: 他好多时候他能进入到那一种忘我的里边去。
3: 有没有他不想练球的时候？
6: 有，他也给爸爸就商量过，他说是爸爸，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不练，过年的这一天我不练，
7: 给自己放假。
6: 对，还有呢，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不练。虽然这样说我们也答应了，但是呢他比如说到六一的那天早晨起来了，他就又自己把杆子拿上，每次都这样。
5: 像这个袋口啊，我都换了至少我感觉4-5次是有的，球不断的往里边掉嘛，绳子就直接就磨断了、他不是老是这样趴下去吗、
6: 都练到最后袖口也破了，肘子也练磨掉了。
5: 这个是他欣赏崇拜的球员，
6: 希金斯的名字。
5: 这个你看，这个看的，对，
6: 这边球。

0: 秋干
1: 这边
0: 奖杯，
2: 对，马甲不是有两个口袋吗、你看这个上面他画了一个翘楚、对对，这是他本人，这个他的手托起了这个，我看吴一哲冠军，这个是世锦赛奖杯，这个就是奖杯旁边那个掉下的那个袋子、
3: 观众都画上了，
2: 观众他画得挺好的，你看这一片一个观众就是一个 U 字形嘛，观众本身也是这么个做法的、
3: 那时候就把场景都想象的这么好，
4: 该有的元素都有，
2: 对对对对、
5: 从第二轮开始你就已经完成了任务，在第三轮超额完成任务，第四轮更加超额的完成任务，其实不应该有压力了。
6: 对，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一直享受下去，直到第四比赛结束。只不过当你站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其实赛场和一些球局会自然而然的给你一种压力。
7: 哎呀，
8: 又漏了。
9: 半决赛第十四局，面对经验老道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陷入被动。
8: 今天艾伦的防守啊，真是让吴一泽很难受。
6: 我当时状态也是比较差的，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自己专注不进去。
8: 艾伦防的质量非常高，
10: 红球一个一个的不断的推向了右下的底下的带口的这个黑球，堵着红球的下球线路。
9: 在马克艾伦的压迫下，吴一泽逐渐失去了熟悉的节奏，更难以发挥出擅长的进攻。
10: 红球把黑球直接给堵死在带口了，
8: 这少见了。
6: 那是比较心累的，感到疲惫的时候，极力的想让自己保持专注，也会分散一些注意力。本来世锦赛每一种可能都有可能发生，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情绪，每一杆球到你了你就专注。
9: 通常二三十分钟结束的单局比赛僵持了超过五十分钟，在裁判的介入下，这局比分领先的马克艾伦无奈选择将黑球打进。又经过三十多分钟的缠斗，吴一泽最终赢下这局鏖战。这局比赛的时长定格在100分钟19秒，刷新了世锦赛正赛单局耗时最长的历史记录。
5: 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6: 心态吧。斯诺克比赛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无法去设定那些特例的场景，只不过是让自己心态上可能尽量保持一致，但也只能是尽量。
5: 除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有没有办法去捕捉到对手的这种情绪的微妙的变化？
6: 当然能感觉到，就有的时候观察一些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球的选择，有一些细节是能体现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的。比如说艾伦当时他收了一个红球，我记得
11: 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克艾伦没打进啊，
6: 那个球也是很简单的，我就能感觉到他已经处在压力下了。当你有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所有可能都能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黑球它还会发生一次错误。
9: 半决赛第32局，马克艾伦手握赛点，只要打进黑球就能赢得比赛。
5: 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打进，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给到他了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突然间被他自己放大了。
6: 对，可能也不只是我给到的压力吧，这个比赛的压力，可能肌肉包括大脑已经无法就是让自己专注在那一杆击球里了。
5: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6: 在那一瞬间是比较着急的冲上场了，但是我当我站在那里准备入位时，我知道这个球我还没有打进，就算我打进那颗黑球，比赛也只能进入到决胜局，我还没有赢，我还是要极度的保持专注跟冷静。
11: 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
2: 最激动的其实是半决赛那个黑球他没打进去了以后，我说的这后面不用看了，决胜局我们赢了。
0: 对，他说了这话了。
11: 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 我们恭喜吴一泽。

0: 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
1: 一打完艾伦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男孩真长大了，
2: 越努力越幸运，我就这样想的。他没有从事打球这件事之前呢，我就想着让他好好上学，将来能上大学研究生，反正就是让他有个好的这个文化修养。我一直很注重这样的。
3: 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就决定说孩子专心的练球？
4: 四年级下半学期吧，我就有一点那个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小孩打的要比英国的那一边的要好。
3: 嗯，
4: 那我的孩子在中国小孩里边打的不错呀，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这个想法了。他就是担心孩子，就主要是学习。
2: 我不想让孩子放弃学业。
3: 嗯，
2: 我说是，反正你就把语文啊这一类的英语啊先好好的学着。初二有一天的孩子就说是，妈妈，我们不上学了吧，我暂时想休学。他说这样的话我学习也没有学好，球也没打好，你看现在国内的比赛也特别多。我也就同意了，同意爸爸说休学这件事情了。
3: 现在我们来说啊，都说哎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那个时候你这个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4: 就经常性的能感受到的呀。大家都认为你这样就是有一点点太过头了。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真的是我们是也是边走边观望的，并不是说的一时冲动就不去学校了。那个拿你这个，那你把他的一生都毁掉呢，还对不对？
5: 逐渐把重心从学业转向练球的同时，父母并没有让吴一泽长期跟随教练接受系统训练。父子两人依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家中客厅。
4: 这个电视机也是因为这个要看球买来的。
2: 我们睡了以后他就在那里学习
4: 啊，
2: 第二天早上就要给孩子把他学到的这些东西就要训练出来。
6: 是那个走位准度思路每样如果说难都很难的。趴下前会确定好一个进球点，瞄准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精确的执行。
7: 这一颗白球在你们的眼中这个点到底有多少个点？
8: 可能是无数个点。
4: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2: 嗯，
4: 比如说手架，比如说前肢，把它一个一个动作可以拆解开，对吧？嗯，
2: 因为孩子也是零基础，他也是就是说零基础开始的。我说要是说你跟孩子同样练的话，我说你都进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球员了。
5: 吴一泽的父亲曾经经营家具生意，自从吴一泽开始打球，他生活的重心就逐渐转向儿子身上。
9: 哎，给我来一点五花肉吧。
5: 2019年，为了接轨职业赛场，父子俩开始了在英国征战的生活。
9: 英国买的也是这样拎回去了嘛，那边又没有车，拎的东西比这个还要多有时候。
5: 2021年，吴一泽获得职业资格，正式跻身世界斯诺克职业圈。
8: 职业赛所给人带来的压力跟它的强度都是要比业余赛要高很多很多倍的。
4: 刚开始很非常难的，其实赢一个的话你才有钱拿嘛，对不对？你不赢没有钱拿嘛。你认真比如说准备了两个礼拜，然后到那里去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而且还不是在一个地方打的比赛嘛。你坐车过去了以后那就那种你背上杆子了以后。
3: 这个时候信心有没有受到打击？
4: 要花时间调整的，有时候就是你是从哪跌倒从哪爬起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赶紧爬起来，没你的伤口你得自己舔，这个是绝对要这样做的，不然就会垮掉的。这个运动其实给我的感觉就

0: 就是挺虐心的，真的挺虐心的，你必须要铁掉伤口。
1: 你觉得支撑你能够坚持下来是什么原因？
2: 就是对他的热爱吧。
1: 还是对斯诺克的热爱？
2: 对，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热爱并且认定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忍受所有生活。
1: 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去脑补那个画面？就是我拿到冠军了，我要披着国旗。
2: 有想过，我家里那个卧室的窗户刚好还没有装窗帘，每天睡觉前我都能对直的看到克鲁斯堡，所以说我每天在睡前睡醒都第一时间会看一下吧。如果捧起奖杯是什么样子，我多半都是在想这个画面，可能站在那里，然后全场为我欢呼。那种感觉吧。
3: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日凌晨5点，吴一泽站上世锦赛决赛决胜局的舞台。
4: 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一局一胜来定最终的冠军。
3: 22岁的吴一泽，距离9岁幻想中的场景还有一步之遥。
2: 让自己忘记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知道那一局球谁赢谁就是冠军，那种压力，还是让自己尽量忘记，就是想桌子上的事情。
4: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2: 很难，但是我觉得那一局我做到了，做到了不要被压力所干扰。
0: 这个价杆一打进去了以后，我跟他们几个说。我说可以庆祝了，其实，啊，这个时候我知道会赢了。
4: 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1: 好球！
4: 超分了，可以庆祝了，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
2: 在你已经确定了自己夺冠的情况下，在这个比赛已经成功了的情况下。确定已经赢的情况下的那几杆，我觉得就是那种感受都不一样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享受，我觉得。
1: 你打最后一颗球的时候，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态？
2: 最后一颗球是那个失误的咖啡球，啊，那我当时没有想到那杆会失误，我还在努力冲击那局球的过百。
4: 那么恭喜吴一泽，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真正的赢，你感觉到是什么样的滋味？
2: 就是觉得自己努力的、幻想的。都在那一刻实现了自己很喜欢的场景，很向往的场景，在眼前了。我也在告诉他们，做到了。
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mom and dad? We're here to watch you today.
2: 我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4: 2026 Halo World Snooker Champion, and his name is Wu Yizhe。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它代表着斯诺克的未来，它不仅仅代表着中国斯诺克的未来，它更是代表整个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未来。
0: 我觉得像吴一泽呀，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球员们，赶上了最黄金的这个阶段了。他们前面的像丁俊晖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前面已经趟过那个了。
6: 站在克鲁斯堡决赛舞台上的第一个亚洲人。感谢丁俊晖一次次带给我们的欣喜。
2: 辉哥之前所铺的路，包括他们的成绩，也是在有激励到我嘛，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我们中国斯诺克真的是在越来越好，在一直在向上生长。

0: 2005年，丁俊晖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时候，吴怡泽不满2岁。20年间，吴怡泽一家不仅是职业斯诺克竞技的参与者，也亲身感受着中国台球的普及和发展。
1: 我陪上孩子，这几年就是到各个城市去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现在的俱乐部，它首先环境也做得好了，桌子呀、那个台泥呀、氛围呀，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每年都在提升。
0: 2025年，以吴怡泽名字命名的台球俱乐部在兰州开业，除了举办当地的群众赛事，也有不少小朋友拿起球杆，在这里探索自己的台球之路。
2: 现在孩子已经享受了很多的鲜花，无数的球迷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你会不会有所布局？
3: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想着早一点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对他呢，可能现在的话，那你最近会是要忙一阵子，忙一阵子了以后呢，我的观点啊，我也跟他经常跟他讲，其实你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对不对？你觉得打球很快乐，那就打球，那就够了嘛。尽可能的就早一点，就是有球练的那种生活，
4: 回到自己
3: 对对，那个我觉得蛮好的，
5: 嗯，
3: 真的很好的。
0: 5月9日。吴怡泽拿到世锦赛冠军4天后，亮相广州巨星邀请赛，将近5000名观众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斯诺克对决的魅力。
6: It's very, very popular now in China. You have also have like two world champions now coming from China, which is fantastic. And yeah, we have a lot more tournaments coming to China, and we all enjoy it, me and all the other players as well.
7: 比较开心，也是进阶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观众那么热情的喜欢斯诺克，喜欢我，我就觉得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8: 张洛征，
0: 吴怡泽这场表演赛的对手正是小时候的偶像希金斯。
9: He's a great young boy, great young man. He has grew up fast and he is becoming the top player. He's going to be a world champion many times, I'm sure.
10: 当你再一次穿上比赛的服装，拿起球杆，你觉得你的心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7: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冠军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可能只是生活上不一样了。我的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冠军所影响到，因为这项运动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一直保持不断的提高吧。
0: 最终，吴怡泽4-5负于希金斯，结束了这场表演赛。
7: 可能我在几天不打球的情况下，就会去想念。之后尽量在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尽快回归到训练当中。我想，
10: 其实除了成绩之外，作为绅士运动啊，斯诺克运动，我觉得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修炼和一种境界。
7: 该平静的时候要平静。当然我也不想失去对这项运动的激情，可能还会经历很多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难关嘛。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能一直健健康康的打下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

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昕，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昕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昕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学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琴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昕和林琴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昕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昕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复核。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四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八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四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三位选手，四轮比赛有两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容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

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丹华的表现1分0秒59，但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也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启动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第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

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飞福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两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华文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斯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骑马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

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图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威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威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威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威斯顿出发，台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威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威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接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

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得不错，盛唐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楠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

0: 看您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这球全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
1: 挡得不错，
0: 再挑起来，上网拦掉，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角球。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个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云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

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孝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接外了。

0: 再跳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步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
0: 蔡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13.
1: 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说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对，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2: 速度，
1: 蓝调抢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0: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
3: 好球。
1: 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

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成书发球，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潘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

嗯，你看，其实这段时间强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界外判断准确，9-6

哦，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

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

0: 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一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胜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一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

来行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拍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

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个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

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金庸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嗯，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嗯，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一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

抢饭碗。双方是对拉高远球，金章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基础间歇。

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0: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确实是一个界内球，这次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对手又领先了两分。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想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
1: 13